0: 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1: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十五期间，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
2: 怎么说呢，这个国家级的专项规划，这个叫国务院直接印发审批，是最高层级的一个文件了、而且现在就代表着城市更新上升为了全国统筹高位推动的一个核心的工作。那么这种意义来讲，首先它是一个转型的意义，就是城市发展到现在它必须要提质升级，另外还有民生意义，还有安全方面的意义。我觉得在我们看来啊，对于这个文科生来讲，特别关注的就是文化风貌的意义。因为城市呢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千城一色，但是这一次这种国家级的规划要注定每要守住每一个城市它的文脉特色，归根结底要建设这种宜居的、和谐的、有韧性的又有文明的幸福家园。
0: 尤其刚才孙畅所说的，这不是一刀切，各个城市建成一样的，因地制宜，各个地方的人口、文化结构各方面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城市更新改造啊，一定要符合自己的特色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城市更新，其实我们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一步一步的来。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医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0: 目前呢，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覆盖了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的营养需求。新增一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进一步丰富肿瘤患者营养支持产品的供给。此外呢，还有五款国产罕见病类特医食品通过了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获批注册，为特殊人群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营养支持。
1: 国内方面还是来关注高考热点。2026年高考期间，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维护高考秩序与教育公平，公安部网安局其中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0: 据通报，本次查处的涉高考谣言类型多样，传播形式也比较新，部分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炮制虚假信息，恶意的误导公众。例如广东潮州网民沈某红、河南驻马店网民吴某帅分别借助 AI 工具伪造高考考场的实拍照片，2026年高考语文试卷的虚假图片，并且在网络上发布，借助高考的热点来吸粉引流，引发了大量网民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2: 这个高考是关乎到社会公平和万千考生核心利益的这样的一次考试，怎么能用它来造谣呢？而且造谣不仅是扰乱了高考的考试秩序，而且给考生和家长平添了很多的心理压力。
0: 对，
2: 所以这样的谣言应该严厉打击啊！幸好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呢会持续严查涉高考的网络违法乱象，也会坚决整治造谣、引流等不良的网络行为。说到引流，确实啊，这种谣言背后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就是滋生黑色的产业链，甚至助长这种诈骗的乱象，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也希望所有的网民啊，要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对，大家好像啊，就是这些年蹭热度这件事儿，很多的互联网从业者、自媒体运营人员呀、就对这事儿呢，真是乐此不疲。而且
1: 但是不能没有底线。
0: 对，结果是什么热就蹭什么，他什么都敢蹭。在高考这样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国家级选拔的这么一个考试当中，甚至其他的一些恶性事件和热点事件当中，都不乏这样的蹭热度的身影。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什么事儿都是有底线的，在网络上依然有我们道德的底线啊。
1: 再来关注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

0: 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 AI 中转站呢，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形象一点来形容吧，就是 AI 中转站就是咱们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一个中介，可以帮助大家更便捷的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一站式的满足用户多样化的使用需求。
0: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呢，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的安全风险。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呢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训练系统，造成了用户的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没有取得数据出境相关合规资质，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能有些朋友出行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行李刺客啊。这些年老说这个刺客，刺客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不知道抽冷子，背后来这么一下。
2: 哎，
1: 以往呢，咱们免费托运带上飞机的那个20寸行李箱，我们经常叫这个登机箱啊，这个等等的，它被部分的航班给拦在这个登机口了，不让你进，说这不能带，需要付费来托运或者是补缴费用，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标准还不一样。
2: 我们说这个20寸行李箱，它的外部尺寸呢，通常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誉为是可登机的黄金尺寸。不过近期呢，部分航空公司出现了20寸行李箱无法免费携带登机的情况，有旅客就因此被收取200元左右的费用才得以放行。
1: 在某投诉平台，记者就以登机箱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出现了600多条投诉。很多旅客呀就都吐槽，尤其是低成本航空公司对于随身行李的尺寸有要求。例如有旅客就称，某廉价航空公司购票页面呢没有以醒目的文字提示您说这个随身行李规格限制，携带18寸常规的小型登机箱却被收取行李费用225元。
2: 目前呢，多数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业内人士分析，这一差异涉及行李价承重、票价差异、旺季空间紧张与安全考量等多重因素。低成本航空公司也依赖行李等附加服务来实现盈利。
3: 行李刺客的事情板子得打在谁身上呢？其实还得分层的打。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航空公司，有部分的航空公司它就执行着座位和行李拆分这样的政策，但是却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
1: 对
3: 啊，还有呢，就有一些平台无限放大价格的吸引力，就希望您在我这个平台上来订机票，所以呢就把这些事情都给忽视了，甚至有一些提示也非常非常的小，甚至有一些箱包的厂家，如果那个大家去搜索哈，就会发现有的箱包厂家上面说可登机，但是下面非常小的字，他提醒你说部分航空公司执行尺度不一样。哎呀，所以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只怪我们消费者粗心，可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就面对多个层级对我们的这个多方的围剿，一方面要压实平台责任，另外一方面就是还是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阅读行李相关的规定。
1: 确实啊，航空公司一些举措让大家不适。我再吐槽一个啊，就是都是经济舱，为什么座位价格还不一样呢？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网络测评。近年来啊，这个网络测评是快速兴起。测评类的经营主体呢，通过开展测试啊，对比的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自己的使用感受等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呢提供参考。但是一些网络测评确实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2: 那么近日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1: 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到产品的性能、功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测试，那应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的方法，不得测评没有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2: 另外呢，规范提出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
1: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地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下一步呢，相关部门将加强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的行为。
3: 这个规范啊，真的 太应该出台了，嗯，终于出台了。
1: 咱们看这种测评的，前两年比较流行的车的各种电子产品开箱的，
2: 化妆品，
1: 哎呀，太多了，
3: 嗯，否则我真的要都不相信了。
1: 不信，嗯，
3: 因为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大范围的认知呢？就基本上有好多消费者认为，只要是测评，基本他都收了钱的，就是左手收钱，右手夸
1: 啊，他们叫恰饭是吧？
2: 像变相的广告，嗯，
3: 是啊，这哪是种草啊？这不把我们当成韭菜给种那儿了吗？种完之后您再去一收割，
1: 嗯，
3: 所以呢，正经的测评真的应该出现在网络上，它会帮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不去踩坑，然后也逼着商家呢，嗯，好好做他的商品，这些应该就是凭良心、凭专业、凭本事说话，
1: 这是好事儿。
3: 哎，希望这份规范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对，其实你要是真收钱了做广告，你就踏踏实实做广告。
3: 是，
1: 我也不
3: 标注出来，我这叫软广、软性广告。
1: 不拦着你，别说本人真实感受或怎么怎么样，这有的时候你拿钱了，你使的时候那心情肯定特别好，你的真实感受跟我就是不一样。
3: 嗯，
1: 还有收钱抹黑的，那就违法了啊。
3: 对。
2: 好，接下来呢，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眼下呢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与技能提升。
1: 除了加强就业服务，目前呢不少职业院校还通过课程改革来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啊，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的专业，各地学校也将陆续落实。
2: 浙江杭州今年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呢，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1: 一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啊，无人机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呢，就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关技术，对于企业来说呢，用人成本、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2: 嗯，
1: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毕业，就已经全都被企业提前录用了，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自己的实习单位。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院校，课堂呢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信企业的供应链系统。实践室里的产线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完全对标智能工厂。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共同培养学生，表现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1: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时间呢，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3: 嗯，虽然现在处于高考的时间，大家都是奔着高校去努力的，
2: 嗯，
3: 但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职业教育、中职教育哈，应该进入到家长的视野了。而且我看有些家长已经在行动了，大家一定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职业院校，因为现在的职业院校它面对的是前沿专业体系，还有听说有的职业院校这个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率达到了 95%， 直接就是被大厂给招走了。这就是怎么呢，我们这不是曲线救国，我们这叫直线救国了，
1: 真是
3: 啊，做的就非常好。所以家长要及时的掌握相关的动态，也要摒弃当时的那种想法，要知道现在职业教育它守住，一旦守住了实用和够用这样的教育基本的规则，或者是他们的教育手法，那么孩子们一定会凭手艺立足，撑起实体经济的人才基础。
1: 确实啊，其实我们以前有这种思想，现在啊，我们不能说错啊，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去读书增长学识没有问题。但是呢，确实对于职业教育一直存在着一种有色眼镜的这么一个角度吧。
3: 嗯，
1: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那个年代，可能它确实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现在如果职业教育能像我们新闻中所说的那几个学校一样，精准的对接企业需求，还没毕业呢，企业都把你就招走了，你看是不是还会出现我们昌平排队那个现象？
2: 而且学的也都是很前沿的这些知识，实践性也特别强。
1: 而且它是我们实体经济最庞大的人才基础啊！
2: 嗯，
1: 来，咱们看看科技方面吧，
2: 就是。

0: 朋友们大家好，您要是接到了外星文明的信息会怎么做呢？非政府组织叫国际宇航科学院啊，最近公布了八条外星文明指导准则，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建议是不要擅自回复外星文明消息。
1: 看完这条新闻，很多人都在想，我回复什么呢？根本就没听人家说的啊。其实呢，这个指导文件里面含八项原则，是国际宇航科学院呢在2022年到25年间制定的，而且经过委员会近期投票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为个人、机构以及其他参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实体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导，这也是15年来这个指导文件的首次更新。
0: 那么这一修订版本指导建议的核心是重申了一项核心科学原则，就是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建议中强调，在探测地外智慧生命过程中，应与其他调查人员合作，对地外信号进行严格审查，并由多个独立机构使用不同的仪器或方法进行验证，否则不得发布任何公开声明。如果最终确认确实存在地外智慧生命，必须立即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
1: 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坚持最高的科学责任感和诚信标准至关重要。为了防止证据的遗失或者是被篡改，信号的原始数据需要进行严格保护，并依据国际协议永久地归入全球安全档案。
0: 另外呢，这一指导文件还说，搜寻地外智慧生命的行动应与国际机构合作，来考虑是否应该对确认存在的地外智慧生命进行回应沟通。向地外智慧生命发出回应是全人类的决定，并且只能在经过国际磋商之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够做出的决定。在此类磋商有结果之前，不应擅自进行任何回复。
1: 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东桥税务，他们追的险记是百姓脸上的笑容。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二季度中央、省级、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党团队一体化建设，传承红色基因，深入开展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学习实践活动，做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全力服务保障锂电龙头企业扩大产能，积极招引产业链企业，持续推动研练补练强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下大力气补齐人才短板，促进人才更好融入开发区发展，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着力降低工业园区生产生活成本，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要坚持不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治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和重部署轻落实现象，推动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聚力攻坚重点难点问题，以真抓实干服务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振消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论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东桥产业优势，用好国家级开发区政策，以创新驱动和改革攻坚断长补短，更好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一企宁德服务和三挂三服务机制，积极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影响公平竞争的壁垒，规范涉企执法行为，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要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借力闽超赛事人气，深化文商旅体融合，精心组织开展一月一线一主题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近日，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第五期开课，邀请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陈玉良为青年干部做“谈谈如何进一步提高机关公文写作水平”专题辅导。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郑嘉宾主持并讲话。陈玉良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与思考感悟，从机关公文写作主题确定、结构布局、观点阐述、材料

组织、语言运用等五个方面，讲授公文写作的核心要领与实用技巧，提升青年干部机关公文写作规范化水平。会议要求青年干部要学以致用，对照主题观、结构观、观点观、材料观、语言观的要求，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文字表达能力和综合素养，努力成为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问策能对、遇事能办的复合型干部。日前，东桥应急局联合防汛办在东桥消防救援大队培训基地开展防汛骨干集中培训。本次培训紧扣防台防汛应急救援、水域救援主题，系统讲解了水域救援个人防护装备、水域救援基本常识、水域事故处置程序、常见水域事故类型和处置办法及注意事项，让参训人员对水域救援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并通过实际操作指导参训人员掌握 PFD 救生衣、救援头盔、湿式救援服等专业防护装具的使用，确保每位参训人员都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熟。本次培训通过系统化理论与实操教学，切实提高了基层防汛骨干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和科学处置能力，筑牢平稳安全渡汛的坚实防线。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东桥税务他们追的险记是百姓脸上的笑容。群众满意才是最好的评价。作为四下基层工作法的发源地，宁德孕育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 这一精神也深深扎根在东桥税务全体干部心中。东桥税务局党支部秉持重确重机关，坚守不为指标所困、只为群众解忧的工作理念，落地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近期在宁德时代员工通勤沿线，时常能看到东桥税务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 时值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办理期，不少员工因实行倒班工作制，难以抽空线下办理业务。为此，东桥税务局党员骨干主动牵头，组建小水滴轻骑兵服务队，把个税汇算服务前移送到企业员工身边。服务队错峰值守，灵活服务，早班时段驻守员工宿舍楼下，
2: 中班进驻车间休息室搭设临时服务点位，晚班则延时服务，等候员工下班后办理业务。小水滴轻骑兵服务队年均协助5000余名员工完成个税汇算申报。此外，团队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政策辅导，一对一精准对接解决企业各类诉求。
1: 这份心系群众、服务为民的行动自觉，在东桥税务局早已蔚然成风。针对老年群体线上办税难题，办税服务厅专门开设银发服务专岗，配备老花镜、爱心座椅等便民设施，提供全流程帮办服务。围绕家装商户集中开票需求，大厅增设弹性工位，短短一个月便协助近2000户商户顺利完成开票。 与此同时，该局搭建3级联防风险防控体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骗取税费补贴等违法行为，在释放政策红利的同时，筑牢监管防线。从暖心的银发服务、专属企业服务专班，到便捷的政策办理通道、严密的风险防控网络， 东桥税务人以脚踏实地的担当，让正确重机关在一线服务中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和你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美好，比如你的每瓶香水用完之后是不是用得干干净净呢？其实呢，没必要喷到底一滴不留，反而要留一点点藏起来，在一年之后的某个时间你再翻出来，洗完澡之后喷在身上，换双拖鞋

下楼去倒垃圾，就仿佛走在了去年夏天的那个时空里。气味啊，才是时光机。据说这叫做普鲁斯特效应，就是当你闻到一种特定气味的时候，就会忽然想起已经遗忘了的回忆。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0: 十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月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记者从国铁昆明局获悉，截至6月13日，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据总台中国之声报道，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并连续扣款15年。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核查，张掖市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日前，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刻打黄金盗窃案，一店铺27公斤黄金一夜之间被盗，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其中，童某某案发后搭车逃离，多次变换目的地，用黄金支付车费，试图偷渡出境，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公里处被抓。王某某是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最终被盗黄金被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近日，云南一位网友发视频称，当地果园的桃树上爬满甲虫，危害桃子生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评论区里网友们一致劝他卖虫子。这位网友听劝后办起执照，一边卖桃一边卖虫，意外闯入昆虫经济新赛道。昆明市林业和草原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大多数普通甲虫允许销售，但必须满足2个前提：一是所售甲虫不得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二是不得销售松鹤、天牛、青天牛等23种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目前，该网友表示将邀请专家鉴定物种，并严守法律。

人说李健的音乐像水，不管是流动动听的曲子，还是充满诗意的词作，以及他自己本身温柔的嗓音，跟他多年以来的音乐态度，再到他表现出来的人生哲学和温文尔雅的外表形象，几乎都诠释了一水温柔的诗意。在他发表的专辑中，自己创作的歌曲将近百首，算是词曲编曲全能性的音乐人，代表作包括《向往》《传奇》《异乡人》《绽放》等等。

被爱不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信哲在学校歌唱比赛中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他本身的声音条件就极佳，咬字清晰且辨识度高。从技术层面讲，无论是天生还是后天的练就，他对歌曲的表达都真挚而非炫技。他用高亢温柔的声线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爱如潮水，过火宽容，爱就一个字，

初中时代，徐佳莹参加校内歌唱比赛获得第二名，同时也开始跟着哥哥喜欢摇滚乐，并从很多人的音乐里汲取创作能量。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学习一些黑人女歌手的唱腔和转音技巧。对于一个有要求的实力派来说，奏唱自己和听众满意的音乐已经很成功。徐佳莹用作品书写自己的歌坛人生，她的用心良苦和令人回味的表演以及有目的的编排，都让我们看到一个爱音乐的女孩成长成熟以及成功的路径。

0: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日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5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V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3: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1: 被人家庭主妇一枚，看完了这些洗衣粉洗衣液的广告，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所有的这些洗涤用品的广告其实都已经掌握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干净整洁的核心科技，那就是一定要管好自个儿家的熊孩子。
2: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小的时候呢一直认为啊，我们未来的生活肯定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可是后来残酷的现实告诉了我一个真理，在真正的生活中，现实是什么呢？现实就是耗子整猫，羊耍狼，两头狗熊就能玩死光头强。
1: 本人心理咨询师一枚，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一个不自卑的人，他的表现应该是这样的：听不懂就打破砂锅问到底，买不起就直接说这东西有点贵，配不上就直截了当的说那算了，一切随缘吧。但是找我来咨询的大多数患者，他们的表现却是听不懂也要点点头，买不起就说自己不稀罕，配不上呢就说自己不过是随便玩玩，这就不好了嘛。照我来看，这些人已经从自卑的泥潭渐渐地滑向了臭不要脸的深渊。
3: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2: 话说我们欢乐小分队里头非常著名的单身狗旭旭同学，最近据说又有新故事了哈。大家都知道我们旭旭属于内秀型的，长相嘛属于不看不知道，一看吧吓一跳那种。
1: 所以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里，旭旭确实是没什么优势。不过到底旭旭这长相难看到什么地步了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就因为这一次的经历，估计够我们旭旭郁闷些日子的啦。伤害。
2: 话说我们90后小编辑旭旭吧，有一小外甥女儿。旭旭呢平时又特别喜欢孩子，所以对他自个儿的小外甥女儿啊，那也自然是关爱有加。
1: 话说上个周末，旭旭又去看这小外甥女儿去了，正好赶上小宝贝这一天特别高兴，在家里正撒欢呢，而且还各种卖萌。
2: 当时小宝贝在屋里玩的时候啊，就表现出了各种萌。你比如说他一下子不小心玩的时候撞到头了，他就会马上自言自语地说道，
1: 对不起头。
2: 然后呢再一不小心摔倒了，他马上就会坐在地上继续自言自语，
1: 对不起脚。
2: 许当时一看自己这小外甥女简直太可爱了，他高兴的心都化了，就觉得这小外甥女啊简直就是天使。于是呢他就情不自禁的过去摸了摸这小宝贝儿的头，这小宝贝儿呢也自然而然的就转过头看了一眼旭旭。然后叫旭旭万万没想到的是，小女孩突然又把头转回去了，然后低下了头继续自言自语道，
1: 对不起眼睛。
4: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作为一个过来人，本人在这里想吐吐苦水啊。经过这么多年工作和生活的洗礼，我个人觉得吧，这个朋友要是处好了呢，那就是水浒传了，要是处得不好呢，那就是上海滩了。这闺蜜也一样，处得好了呢，那就是小时代了，要是没处好呢，那就成了甄嬛传。 再比如说，我有一个苹果，分你一半，这叫友情；我有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剩下的全给你了，这叫什么？这叫爱情。而拿到一个苹果，原封不动的都送给你吃了，这叫父母。而如果你拿到了一个苹果，把它藏了起来，然后呢，还跟周围所有的人说你饿死了，这就叫社会。所以说，在社会上最牛的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认识你。本人是个文艺青年，一直在非常细致入微的观察生活。我觉得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啊，确实一些事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拿写遗嘱这个事情来说吧，在以前有人写遗嘱的时候，只要写清楚钱财归谁，房子怎么分，妻儿如何养，葬礼怎么办，就妥了。而现在可不一样了，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哪个账号的微博必须删干净，哪个硬盘必须进行底层格式化，书架上的哪几个本子必须完全烧掉，哪个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一条都不能留，这都是关乎名誉的大事。个人感觉，以后负责这一块的专业律师的水平还有待提高，最好能够提高到在老子驾崩的那一瞬间能帮我一键搞定。
1: 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本人白领一枚，平时特别喜欢看真人秀节目，可是最近我看着看着嘛，我就发现一条规律，那就是这真人秀里头那些运动员吧，长得是越来越好看了，而那些参加真人秀节目的正经演员吧，是长得越来越难看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一天，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哥们儿向大家询问这样一件事儿：
2: 朋友们，你们觉得你们这辈子遇到过的最窝囊的事儿是哪一件呢？
3: 没过一会儿，一大哥就开始哭诉了。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兄弟，是这么回事儿啊。那天呢，我去一个发廊理发，那个给我剃头的呢是个女的。他当时啊，给我一边剪头发呢，就一边跟旁边一个大妈唠嗑，说自己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回家还得做饭，那男的没一个好。当时我没说啥，就在旁边听着。没想到吧，这大姐越说越激动，最后打了我后脑勺一拳。你说这窝囊不窝囊？
3: 话说这天，又是在一个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个懵懂少年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2: 本人大学学生一枚，在这儿我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很多女性瞧不起没有谈过恋爱的男性？如果真有这样的说法，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造成的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位过来人深情答道：
3: 其实吧，也谈不上瞧不起，这就有点像一个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看待一个乒乓球爱好者的心理。其实也没别的，我们就是不想老捡球，累。话说这一天在贴吧里，一男孩特苦闷地问大家：
2: 朋友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前日子吧，我一直追求的一个女孩，她突然跟我这么说：
3: 千万不要喜欢我，我是一个坏女孩。
2: 我听了之后就有点发懵，我想问问大家，这个女孩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 贴吧上的一位过来人给她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4: 这个女孩子说这番话的意思呢，啊，其实就是想通过反衬的方式向你发上一张好人卡，人家不想和你交往了，但是人家姑娘心地纯善，不能伤害你。同时从文学角度上来讲，这个女孩子有较强的修辞技巧和表达能力。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6: 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7: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欢乐运行，
1: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转一。实力，
2: 昨天下班刚一到家，我媳妇儿吧就突然拿过一特别结实的核桃冲我说了一句：
3: 老公，你帮我把它咬开。
4: 我从公司刚下班，累得不行，不过媳妇儿的要求我也不敢不答应，于是我就有气无力的把那核桃放到嘴里，使了好大劲，终于帮他给咬开了。然后我媳妇儿就欢天喜地的大叫了一声：
3: 哎呀老公，还是你厉害，咱们家毛毛咬了半天，哈喇子流一地都没咬开。
4: 说完这话之后吧，立刻就回身继续喊道：
3: 毛毛，毛毛快过来，核桃给你咬开了，赶紧叼一边吃去吧啊。

0: 小咖正传二，
1: 导航。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老公在外头喝大了，到后半夜才回来。回到家里吧，醉醺醺的开始脱衣服，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没理他。结果他呢也不吱声，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大约过了10分钟，我老公忍不住先开口了，他对我充满怨气地说道：“
0: 媳妇儿，没你这样的啊，这太缺德了。你好歹你骂我一两句，你这玩意儿弄得我黑灯瞎火的，我连床都找不着。”

0: 小咖正传三，因材施教。
1: 本人学渣一枚，今天在考试的时候，我同桌翻英语课本被老师抓住了。当时他特别不服气地指着我对老师说：“老师，我同桌他也翻书了，你为什么不抓他，光抓我呢？”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师当时瞟了我一眼，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同桌说道：“你跟他比什么比？他翻书都找不着答案，你还跟他比？”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连日来，交城区紧抓项目建设不放松，聚焦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两大方向，多个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成效显现，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增进民生福祉。近日，在位于交城区金坎乡的宁德畲族文化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车辆来往不息，一片繁忙景象。截至六月上半旬，项目地下室天棚涂料、防火门窗框、幕墙骨架已完成，屋面瓦片、幕墙砖等加速推进，各楼层墙弱电、给排水、消防等主要工序基本完成，夜景管线及灯具安装有序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交流中心、游客中心、研学中心、民俗风情文创街、户外体验区及水世界等多元业态，其中交流中心建筑面积超2.5万平方米，内设剧场、非遗工作室等功能区域。项目建成后，将集中展示各级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致力打造畲族文化活态传承核心载体，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为畲族群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连日来，位于交城区济光路西侧联丰路南侧的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心城区校区项目一期建设正加快推进。截至六月上旬，综合楼、教学楼已全面封顶，转入室内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该项目总投资约1.07亿元，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7个教学班，涵盖小学1年级至初中9年级义务教育，建成后可新增216个学位，将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特殊教育学位紧张问题，显著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为特殊儿童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与康复环境。
3: 今年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当天上午，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专场宣传活动在交城夜市开展。
2: 活动邀请无偿献血者及团体献血代表分享奉献事迹与公益初心。
4: 我个人无偿献血62次，献血总量共21860毫升。同时，我的血液样本加入中华骨髓库，希望将来能够帮助别人。
2: 活动表彰了2025年度优秀无偿献血者、积彩血小板捐献者和无偿献血先进团体，弘扬奉献精神，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5: 血小板我已经献了24次，近10000毫升。全血捐献间隔需要6个月，血小板仅需间隔14天就可以再现。
2: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无偿献血公益采血活动，2025年全市献血2.58万人次，献血总量3.85万单位，有力保障了临床用血平稳供应。
3: 6月13日至14日，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在宁德市茶叶审评中心举行。经专家现场审评，共决出本届茶王赛4大茶王。
2: 活动现场，评审专家严格执行茶叶感官审评方法和茶叶赛事茶叶感官评定方法标准，采用密码感官审评模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液体5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定。总体来看，本届赛事茶样整体品质较往届有明显提升，评审过程中精品好茶层出不穷，呈现出品质更优、工艺更精、特色更浓、适配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
6: 在这个样品里面的红茶 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白茶，还有绿茶跟乌龙茶。那说明我们宁德呢，这个多一个是多茶类，另外一个这个红茶跟白茶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那绿茶的这个花样也比较多，各种形状的也都有，各个品种的有我们常规传统的品种，还有一些这个高香的品种，所以绿茶也有我们闽东绿茶的这个特色。
2: 本届赛事共收到茶样787个，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红茶458个，白茶230个，乌龙茶66个，绿茶33个。数据充分说明，红茶、白茶仍是我市优势核心茶类，产业根基扎实，同时也体现出宁德的茶类丰富多样，结构持续优化，产业体系愈发完善。经过评选，我市四家茶企分别获得花果香红茶茶王、传统型红茶茶王、白毫银针茶王和白牡丹茶王称号。6月12号，指尖踏余韵。

教传匠心，首届鱼踏非遗技艺培训班在天娱鱼踏非遗馆举办。培训现场，非遗鱼踏代表性传承人陈丹丹受邀开展教学，详细讲解鱼踏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现场示范技艺手法，并手把手指导学员完成上色、铺纸、锤踏等工序。学员们认真学习，互相交流，亲手完成鱼踏作品，真切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鱼踏是蕉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宣传宁德大黄鱼品牌、讲述海洋故事的重要载体。此次培训搭建起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相融共生的平台，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活力。近日，七都镇关亭村50亩杨梅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杨梅缀满枝头，果香浓郁，山间一派硕果累累、丰收向好的喜人景象。据了解，关亭村本次上市的杨梅为冬葵品种，该品种果形饱满，果肉肥厚，酸甜多汁，口感绝佳，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广受消费者青睐。为贴合大众游玩采摘需求，拓宽线下销路，果园目前已推出自助采摘服务，自采售价为20元每斤。亲民的价格、优质的果品以及沉浸式的采摘体验，让果园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初夏乡村休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迎各位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心得啊。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时间划分的越细，感觉呢就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生活上的趣味越多，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快乐快乐，快大概就是乐吧，快乐呢我们又把它们称为是快活，你觉得呢？

到歌手周慧，他是那个站在舞台上深情款款的圣诞老人不在家的寻路，他是那个勇敢地说着重新开始未必不是好事的歌坛遗珠，他是我们记忆当中唱着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的那个美丽姑娘，他是不该被遗忘的歌手周慧。

可以把黄韵玲定格在音乐记忆当中。有一个夏天，她是那个挥霍着自由和想象的顽皮萝莉，踩出了一长串表情灿烂的脚印，忘乎所以地大喊着：“我就是这样。”

的世界啊，因为受到实际生活包括一些世俗习惯的限制，可能显得会有一些苦闷跟狭小。这时候怎么办啊？不妨看看周围的孩子们，你会发现孩子们的世界是完全不受这种束缚跟限制的，所以他们的世界往往都非常的宽大、自由以及快乐。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0: 13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来吧，各位，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最近听说李美丽买了一台新的这个相机啊，每天在台里边拍拍拍啊，主要是显摆。我们看了一眼之后呢，我觉得这个，你说你这个钱你给我不行吗？你说我这是公认的拍照好看，是不是啊？说真的，现在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结伴出行，都少不了在朋友圈分享喜悦，对吧？啊，有的时候甚至说出门游玩的时候是次要的，咱们主要是为了拍好照。如果今天的衣服没穿好，这一天都毁了。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分享一些非常好的、简单却行之有效的这个提升效果的摄影技巧，让你在生活当中记录更多的美好，收获更多的祝福。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含金量非常高啊，你可以除了歌以外竖起耳朵听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知道的有哪些比较高大上的啊，比较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摄影技巧，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交流一下。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关于今天聊天当中的拍摄技巧，空白色说了，只能说 PS 是一个好东西。哦，现在好像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这个 PS 就更是个好东西了。我的天哪，据说你通过一段描述就可以把这个照片无限的扩展，是吗？我不晓得他是不是骗人呢。啊，我感觉非常的不科学啊。鹏鹏说了，只要 PPT 做得好，拍照自然没问题。PPT 做得好，现在那 PPT 不都是用模板吗？不都是啊？请提醒我说了，那个问题来了，8000块钱以内买啥相机？8000块钱以内啊，买手机。说实在话，我真是奉劝你啊，你们不要想着什么换设备，说什么买一个5D3、5D4啊，或者是搞一个什么，哎，这个什么索尼什么神器的这些东西。我跟你们讲啊，手机使好了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现在呢，大多数的智能手机的拍照功能都非常强大了啊，基本上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需要。再加上呢，如果你不是真的热爱拍照，你拿那么这么一个跟大炮筒似的啊，你知道你要换这么一个单反，尤其是微单呢，它如果说是能够达到全画幅级别的拍照摄影都好看的，怎么得大几万是吧？你再换一镜头，大几千，你这我估计啊，但你这一套买下来之后，估计也是在家睡觉。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他都有一个趋利性啊，他就是要方便，你是不方便，所以说你为什么？你说哎，为什么那么多摄影师他们都是带着单反啊，这么多设备？因为人家是职业呀、啊。

所以新说了，对角线拍人显腿长啊，背景越简单拍人越好看。哎，这一条是非常对的，对角线拍人。但是呢，这个新他说对角线，大家不要以为是把人放在对角线上啊。那你拍出来不就斜楞的吗？啊。但一般情况下要把它放在这个一个手机拍照的话，要把它放在这个摄像头屏幕的这个畸变位上。说的有点专业了，不好意思啊。这畸变位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你广角镜头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图的最下方那个地方就畸变位。如果说你那个把你的这个腿贴着那个地方的话，它就会显得怎么样啊，哎，非常的长。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4: 都不是，
5: 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好了，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怎么拍出好看的照片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其实你只要利用好这个场景啊，基本上都能够拍出大片。首先是构图，其实没那么玄乎啊。对于我们这种只想拍个照片发一朋友圈或者微博来说啊，这个拍照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必要时刻记得那些乱七八糟的构图方式，什么三角形构图啊、S 型构图啊，或者是黄金三角构图啊、黄金螺旋构图啊，这些听起来名字啊很高级的构图方法，你99.99%不会用到。哎，我现在呢最经常的就是用那个三分之一构图和居中构图。三分之一构图就是打开手机九宫格啊，整个画面分成九份，每条线条都在画面的三分之一处，只要你把拍摄对象放在任何一个画面的四条线或者是四条线焦点的位置，拍出来照片就会莫名的好看，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构图方法几乎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场景啊，拍人、拍静物或者是街拍啊，都非常的得心应手。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
1: 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说到今天咱们朋友请开麦的互动话题啊，你知道哪些看起来高大上实际上却很简单的摄影技巧？我们看到大山说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个好相机和镜头。我跟你说真不是啊，你换了也没用啊。这个麦兜说了，色彩分离也很好调，举个例子，橙子在蓝布上，橙子是橙色，那你选择橙色，先把色调，哎呦我天哪，我都不想读。咱们就是说能不能少说点特别专业晦涩难懂佶屈熬牙的知识啊。这不告诉你说了啊，日出后和日落前的一个小时光线是一天当中最好的啊，就那个照明效果拍啥都好看，是这样的啊，主要还是长得好看。

红丝说了啊，女朋友非要和我戴一个耳机啊，怎么和她解释降噪功能真的会减弱啊？你说你没事吧？你这你怎么女朋友在旁边还要降噪？你是不是这个？你们是不是不是很熟啊？我感觉。那个你是二丫说了，他说你听过最酷的一句话是哪一句啊？说这句话的人也一样酷吗？天哪，你多大岁数了？这酷不酷的，这都是孩子问的话啊。但是我觉得最酷的一句话，小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这是最酷的一句话啊。陈克说了，一个放满石头的杯子里头还能放沙子和水，是否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就说明一个，咱们吃自助餐的时候千万别喝饮料。你这要不然你就是不回本了。

0: 14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最近啊， AI 领域传来两则重磅消息。一则是大模型 Cloud 的开发公司 Anthropic 宣布首度实现了盈利，打破了大模型只烧钱不赚钱的魔咒。那另一则呢，是国内首个词源 Token 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让 AI 时代的数字燃料有了自己的交易所。那这两大事件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当 AI 的这个商业化齿轮加速转动，我们是否正站在人工智能体，也就是 AI Agent 爆发的前夜呢？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的新变局。丁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过去几年其实关于 AI 泡沫的质疑呢一直存在，就是说大模型固然火热，但也确实是太烧钱了。训练模型要钱，推理服务要钱， GPU 数据中心电力人才，这些支出都是钱。有观点认为呢， AI 其实是靠资本不停的去续命的这个黑洞。Anthropic 公司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驳啊，这个公司预计2026年的第二季度收入将超过109亿美元，比第一季度的48亿美元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且首度实现了季度的营业。

0: 利润。后续报道啊，说这个二季度的营业利润大约是 5.59 亿美元。那您怎么看这个 Anthropic 这家公司能实现首度盈利呢？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说智能体确实能够干活，而且在很多领域比能干的活更好了。所以现在这个行业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奇观，叫要无数的公司排队给这个企业在送钱，是疯狂的给他送钱，消耗他的这种 token 和相关的一些产品。这是发生了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放在两年前啊，业界还认为哎是能写代码，但你的出错率也太高了，这综合下来你的效率未必能超过人工。但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他旗下的这种 Cloud Code 他的整套工具的综合能力啊，已经能超过，他不仅仅是超过人了，他的人的效率上、准确率上都大幅度超过传统的优秀的程序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管理者，雇了无数的这种研发团队，用传统方式和用 AI 写，我发现 AI 工具的这种降本增效要比传统的更好、更准确，那最终更省钱，那就促使了很多企业使用他这一套逻辑来替换传统的人工。这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实现倍增，甚至说更大的一个增幅。而且现在我们业界有个预期啊，说那这家企业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家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这是因为他现在相比过去他能干活的，而且干的活太好了，所以说影响了很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也包括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一些决策，纷纷来使用它的产品。
0: 我们看到2025年的8月，当时这个 Anthropic 把 Cloud Code 接入了 Team 和 Enterprise 计划。Team 就是团队嘛 ，Enterprise 就是公司。那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员可以购买带有 Cloud Code 的高级订阅，把聊天代码生成还有开发流程都放在同一个套餐里。而且我看他们还同步推出了叫支出上限、席位管理、使用情况分析、策略设置，还包括合规 API 等等啊，就这些可以方便企业去控制预算、管理员工的权限，还能追踪数据的这个使用，而且满足审计和合规的要求。你就看这一系列操作，你很难想象啊，它是用 AI 完成的。那这个 Anthropic 公司在2025年下半年，他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 AI 是在转入一个agent 的序列吗？
1: 对，可以这么理解。或者更简单的说，用一句话说清楚，就是说以前是 AI 工具，还是 AI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它不仅仅是说某一个工具或者是某一个产品，而是一整套服务体系和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把从模型到数据到安全的插件到工作流到整个服务体系到模板等等等等，企业按需购买。以前的话需要员工一个一个一个，就是你干这个活需要找这个工具，干另外一个活需要找另外一个工具，它的效率提升相对来说是有限的。而现在这一站式的把所有的一些服务和工具打包在一起一站式提供这种服务，那么它的这种效率就实现了这种已经远远超过人的这种组织架构所升级带来的效率提升的，自然而然叫迎来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基点时刻。而且在这个基点时刻到来之后由于刚刚说过是从那个工具到智能体的转变之后相当于把传统的人给解放了出来，把流程给解放出来，那最终带来了效率的提升。而效率就是金钱，在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的说把它给提升了起来，而这个能帮助广大的一些用户企业在短期内提高了效率，那他们就愿意来购买使用它的一整套的这种综合服务。但是这个你发现也不仅仅是国外的，这个也体现在咱们国内，国内最近几个月吧，主要的几款大模型它也会推出了类似的智能体，并且推出了一揽子的这种收费服务，也要来开始要变成一种付费的，也要通过这种服务能力的提升给用户带来价值获得收入的这样一种路径，也开始向美国来学习，向它来看齐。也就是意味着国内的这种同行在未来几个月内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收入爆炸性的这种增长。
0: 先您说到这点，我们正是好奇啊，就是现在是把模型、数据、权限、工作流还有整个行业的模板都打包在一起了，它不是说我们普通消费者看到的一个孤零零的聊天框，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级的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就是当下的一个趋势。
1: 对，是的，是的，包括咱们今年年初爆火的那个 Open Cloud， 就是俗称小龙虾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智能体。现在咱们国内几乎所能听过的一线的这种科技企业 BIT 也好，字节跳动也好，包括几大运营商都在做类龙虾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它和传统的这种大模型、普通 AI 工具最大的区别是它不在

0: 这只是一个聊天框，一个简单的助理，而是能在人设定好的权限和规则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化的工作。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企业潜在的一个数字员工，能干活能跑数据流了。就这种能力啊，它背后所需要用到的，刚刚咱们讲过，它不只是一个模型，而是包括模型啊、数据权限啊、插件啊、工作流这种模板 API 打通了一整套体系。它能根据企业的需求自动组合调用平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服务和底层的一些资源，相当于把他们的算力、数据中心、云服务、安全能力全部打包来输出。这样的话，你不要赚的钱就可以更多了嘛。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 BIT 包括三大运营商都在往智能体这个方向来猛冲。他们早就不仅仅是做云服务，或者是不仅仅是做算力了，不仅仅是卖这个机柜了，不仅仅是卖这个带宽了，而是把这种算力、数据中心、模型、智能体、安防打包成一整套解决方案。甚至说最近你看中国电信都开始卖那个 token 那个套餐了，它都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智能体一旦能做起来啊，它是能打通这种企业方方面面的能力啊，从这个算力、模型、数据到行业应用，多维度的帮助企业降本增效。那也就是说可以更多维度的赚钱的。同样是过去你服务一个客户，假如今年你和客户销了50万，但明年你要又能提高更多维的这种综合性的这种服务，能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能提供智能体，那你可能和他收几百万甚至说更多的这种金钱。这样的话你和客户其实也是实现了双赢。而且啊，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智能体的服务一旦使用起来，它的用户粘度非常高。传统的单个 AI 的窗口或者工具企业想换就换了嘛，但现在一整套的这种深度嵌入的业务流程的智能体系，迁移成本非常高，所以企业会长期使用、长期买单，这就是它这个智能体的威力所在，也就是各大企业之所以要把这个作为重点发力的原因所在。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体 AI agent 的兴起，它对算力的消耗必然会更高。那我们就来聊聊另一则消息，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在这个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那这个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慈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其实慈源交易就是 token 的交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 token 啊，我们最近总挂在嘴边说，但是 token 交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要想搞清楚 token 交易，先要把 token 这个词汇理解清楚。现在好多人看了百度百科或者一些专业解释，好多读者和咱们听众还是不明白。我尽量不谈专业概念，举一个生活中的案例吧。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现在开了一个餐馆，你要做一个宫保鸡丁盖饭，这盖饭该怎么定价呢？因为盖饭里面有米饭、有菜，你还要分摊房租、人工、水电等各种成本。如果你直接把它拆开去算的话，会特别特别复杂。这个时候，聪明的灵机一动，干脆直接把一碗盖饭作为一个单位来计价，10块钱一碗也好，15块钱一碗也好，这样计价是不是清晰明了？清晰明了，就意味着它可以量化来交易了。token 就是这个 AI 世界里面的这一碗盖饭，把这种复杂的成本，就是综合算力成本，统一打包成一个计量单位，就可以方便来计价。方便来计价，就有了标准化交易的可能，就可以让很多企业和开发者来调用这种 AI 大模型，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要标准化的消耗这个 token。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这个内蒙古这个慈源交易中心，它就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标准化的交易的一个批发市场，这很多公司的这种智能服务都入驻到其中，他们卖各种各样的盖饭。如果说普通消费者少量使用吧，那你自己去各家的一些店里面去买就行了。但是有很多单位和一些有大的一些机构公司要大批量采购，他就可以来这个市场来比价，而且全流程是清清楚楚，是透明的，还可以通过这种集约化、规模化的交易节约相关的电力和这种算力成本。所以这就是他这个交易中心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背后的逻辑所在。本质原因是因为有了 token 之后，可量化、可计费了，交易规模大了，就出现这样一个交易中心。
1: 是的，尤其是企业级的这个 AI agent， 现在您刚才说了是当下的趋势，那它对算力基础设施的要求也就更高了。这是否就是正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官方的提供资源交易的平台？然后它也现在就应运而生了。
0: 对，是的，是的，当然这个要和咱们个人消费者分开。对于个人来说，这种专业的交易平台不是特别需要，但对于企业，尤其是大规模的企业来说，那就很需要了。因为这个慈源交易平台一方面它整合了多家那个厂商的 AI 服务，计费规则统一，企业能直观比价，也不会说被某一个单平台所捆绑。另外一方面呀，因为所有的交易和使用记录都会有溯源，都会留存备案票据，审计当中达标，也更符合当下合规的这个需求保障。 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一站式的这种对接交易平台不用分头再对接多个服务厂商的，大幅度减少了企业日常管理 和工作的这种对接量。还有一方面呀，我们的东数西算，因为西部的这种算力要好要便宜啊，通过这种交易平台把西部的这种算力资源也盘活了，把这种闲置资源。
1: 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也有媒体报道，就是说这个 token 其实也会买到假货，就是你可能花了高价买到的是个低算力，那其实有一个规范的平台也能避免这种情况哈。
0: 是的，哎，这个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确实是，因为 token 它也是参差不齐的呀。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去给它定一个规则的话，确实对买卖双方，我觉得都是一种公平的体现，能更加的促进他们更大胆放心的使用和消耗 token， 反而对这个大局来说是要帮助的。
1: 我觉得以后可能这样的交易平台会不断的涌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接着说到，就是谁在用 token， 就其实就是各种 AI 嘛，和普通的 AI 助手相比，那之前就像您说的 Open Cloud 让我们看到了龙虾，我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一种升级了，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 AI Agent， 又觉得远远超过龙虾。那 AI Agent 它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呢？
3: 其实龙虾也可以理解成一种 AI agent， 只是说它是在不断的进化中来。这 agent 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行业发展初期我们就提到了，但那时候由于这个行业我们讲那个这种大模型会有幻觉太傻了，包括最近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倒包型人格，总会胡说八道的，完了就是说一本正经的给你去道歉。就是这几年前我们觉得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会手工的去使用一些工具来干一些具体细分的一些工作，比如一个 P 图的工具，一个写代码的工具。这种 Agent 它就是这种智能体之后，就是说把这种传统的单一的需要频繁的使用的这种服务，在人的这种规则和设定下自主完成一整套的场景服务但现在还不能实现100%的自主它需要人给它定权限、定规则。这样的话它相当于以前的话你只是说有一个助理，现在的话就是几乎是一个数字员工，当然你也要给他付费，因为这个 token 的消耗也是很费钱的。这个时候的话它就是除了传统的说聊天只是一个很基础功能的，它更多的是能帮助你上手干活，按照你的流程能跑一些相对来说标准化的没那么复杂的一些工作。简单来说就是说这是工具和自动化工具的区别。当然我们有必要说明是这个 agent 它现在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进化，现在我们对它的这种能力的定义可能下个月再来聊这个话题又出现新的变化了，一日千里简直是。
2: 其实您这个比喻就非常生动了，就是一开始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数字助手，但现在它逐渐是变成一个硅基员工。但是关于 AI agent 技术成熟度的研判，其实我们也想聊聊，就是现在的 agent 它真的能完全独立搞定复杂的任务吗？还是说依然处于一个人工加智能的半自动的阶段？
3: 现在的话当然还没有能力完成独立的这种高难度的复杂任务，整个行业依旧处在一个人工加智能那个半自动的协作的阶段。一方面对于流程固定规则清晰的常规工作，这种 agent 基本上 OK 可以自动来分拆步骤独立执行，但面对这种长链条的变数多的一些复杂任务，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逻辑断裂，出现一些漏洞。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刚刚讲过 AI 幻觉这个问题，它现在其实还有这个问题，时不时的编造一些很低级很低级的一些虚假信息，尤其是在金融、法务、政务这种高风险场景中还必须依靠人工复核把关，不能让 AI 全处理。况且现在的这种智能体还不具备真正常识理解和自主判断能力，遇到一些模糊需求和全新问题时候无法来主动取舍，还需要人给他定规则、定规划，把控那个总体的方向。所以说发展到目前在2026年年中这样一个节点，所有的主流模式肯定是人机协同的模式， AI 来承接繁琐的这些执行工作，人类给他进行一个决策与风险把控。短期内这种协作状态会是一个常态当然前面我们说过这种 AI 行业的这种变化不会说以我们当前的判断按照判断的方向来发展，半年后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认为是存在无限可能的。
2: 其实在2025年我们可能想不到在2026年的当下它会发展到如今的这个程度，就是当 AI 不再只是编程或者是文案策划的辅助工具，通过 agent 它直接切入多个行业的业务工作流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讲它对开发人员的取代对客服人员的取代，是不是就真的要到来了？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记得在十几年前 AI 刚出现的时候，在网上说会不会把我们人类
2: 给，之前我们老说不会，然后现在我感觉是可以代替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人的量肯定是可以降下来的，就人力资本的量。
3: 嗯，对，或者这么说啊，就是说汽车的出现啊，它取代的是马车，而不是取代了驾驶者。对，马车夫可以升级为汽车的司机，这样的话他工作是更轻松了，赚钱更多了。同样至少在目前啊，技术人员同样是有一个任务可以替代，他的岗位在升级啊。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企业会招募一些人来做那个龙虾，管理龙虾，而不是把这个人完全给替换掉。尤其是比如说系统用为监控警告这样的一些标准化的动作啊，这是基础的可以 AI 来处理，但涉及到这个更深层次的故障赔偿安防，尤其是这些关键性能上的节点上让它进行决策的，还需要人来决策。在未来啊，这个技术岗位啊，它可能会像是一个 AI 的一个指挥官，像开车一样，以前弄马车的时候我拿个鞭子来打它，还得给它喂草料，而现在不需要那么简单了，按照我的指令开了一个高阶辅助驾驶，这样的话不用来手工来进行操作了。同样客服领域也是如此呀，客服现在确实啊，以今年618大促为例，如果你现在通过淘宝、京东来买东西，你遇到一些客诉需要反馈，你聊天的时候啊，绝大部分情况是要人工智能来回馈你的，至少是前期的几条基础回答是人工智能的。这个 OK， 基本的一些工作可以做，但是一旦说你认为对这个 AI 的服务不满意啊，需要说找他们领导说你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一些交锋。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由 AI 客服会接入到真人的真实的客服，帮助你来解决更深层次的交锋，或者是说哪怕交锋解决不了会安慰你的情绪，这些需求啊目前还是单纯客服解决不了的原因所在。这种应用方式也是目前主要的几个电商平台的应用之道。据我所知啊，我和几个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情况是，他们这个客服这边和用户的对话的这种轮次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就是以前会可能一开始这个客服说的话就不能满足需求，马上就会切入到人工，现在的话客服也逐步的会根据人的一些相对特定的需求来用人工智能来试着来解决一些复杂问题，而且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个比例未来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会逐步的来提高，而旁边的这个传统客服可能会成为前期的一个他的一个指导员，后期的话会帮助相当一部分传统客服进行升级当然最近你看那个京东的刘强东不是说了一句话嘛，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员工因为 AI 把他们的工作取代了，他绝对不会让这些员工的失业，一定会给他们

0: 一个保障的一个稳定的工作的。
1: 对，他是要求我们现在真人员工你要升级，那比如说码农，你是不是要变成系统架构师啊，Agent 的训练师啊，其实是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了。那我们再说说他这个商业规则、游戏规则，可能也要随之而变啊。就以前互联网我们说是流量经济、订阅经济，就是你订阅、你阅读、你看。就已经是一种隐形的付费了。那未来 agent 普及之后，我们就想啊，它会不会变成按照 agent 你帮我赚了多少钱，或者说你帮我省了多少成本来付费？我们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商业游戏规则是不是也要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呢？
0: 这个是商家的广泛的这种臆想，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啊。这个类似于广告行业，好多年前，有商家做广告说，我做的广告没有效果，我凭什么给你付费？后来广告行业迎来这样一场变革，推出了比如 CPA 模式，就有了点击之后我才给你付费。后来有商家觉得还不行，我必须有点击，有了成交之后我再给你付费，就推出了 CPS 模式。CPS 就指的是说，通过实际的一些我的这种转换的效果，给你一定比例的提成。那放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会不会这样？目前看来还没有，因为这种做人工智能的平台，他觉得如果说有了效果，具体帮你省多少钱，你再来给我付费的话，相当于风险是让我来承担的，我是不愿意来干的。当然，这个商家是非常非常欢迎这种模式的。以后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类似的模式？我认为按照广告行业的发展规则来看的话，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当然，短期内。这多种游戏规则会同时并存的，既有这种就是说你用多少量，你就给我付多少费；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跟具体省了多少钱，该或者说帮你赚了多少钱，你再根据这个赚的钱或省的钱按比例来给我进行付费。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也是符合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利益的。
1: 我觉得一般可能那个商家会去取舍，然后等这个平台他会想，就是哪个算法我的这个利润更能得到保证。我想这个商业规则它自然会在这个盈利之后去跑通的。那么
0: 是的。
1: 关于 agent 的这个安全和担忧，其实也一直存在。就是如果 agent 他自主决策时候犯了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甚至在金融领域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应用。那这种 agent，比如说他买错了股票。或者是客服中最简单的这个 agent 客服，他冒犯了客户，所以说最后肯定还是要具体的人和公司来承担责任的。但是这个具体的公司和人是要落到开发者还是使用者身上的？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谁来托底呢？
0: 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你让智能体能帮助你干更多活，你就得把你的电脑或者手机给它开更高的权限，现在
1: 是的，
0: 基本上恨
1: 这
0: 不
1: 两
0: 得，
1: 个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所以说你不能既要所以说有时候我很纠结，比如现在我自己我玩那个龙虾，我就说我是换了一台电脑，我不敢拿我这台电脑，我怕他把我的这些不该全的东西全都玩上去，我就拿一台现不用的电脑。然后拿这个来测试，那确实，你给他多大权限，他就能干多少活；你不给他权限，那就没必要来使用这种智能体了。这个问题一直是行业目前要普遍面临的一个说发展和矛盾的一个解决点。那现在的话，由于还没有形成共识啊，目前已经发生了这种情景，比如说出了事之后是谁负责呢？大概率是你这个使用者来负责的，人家平台来不会负责的，因为平台在那个。很详细的这种使用条款里面，早就把那个免责条款写清楚了。这个和那个智能驾驶汽车行业很类似。我买了某个品牌的智能智驾，汽车，我开了智驾之后，开启了 NOA 的功能，我这个车把一个别人给撞了，这还是说我的责任，而不是人家汽车厂商或者说研发这个技术的公司的责任。所以目前是处在这样一个情况啊。当然，将来这个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变的机制呢？我想到几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企业说，只要你使用了我的服务，自动驾驶服务，使用了我的 AI 服务，出现了问题啊，我就来给你兜底，我就来给你承担。有没有一个企业敢做这种事情？敢的话，我觉得要给他竖一个大拇指。第二的话，能不能引用保险机制？尤其是一些关键的一些金融机构，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可以来探讨。当然，这只是我的目前的一些畅想。整个行业具体怎么来落地，还需要各方来共同探讨一个可行的方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星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非常想要忘。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

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日前，中央组织部在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直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15日，缅甸总统米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米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凌晨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自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自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黎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当地时间15日，俄罗斯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上成员获救。15日，埃塞俄比亚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约100米深的山谷，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小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用那蜂巢取快递，那简直堪比是玩扫雷，一不小心他就要崩你一下子。扫码得先弹广告，关闭按钮做的比指甲盖还小，再加个那个摇一摇陷阱，像这手机只要轻轻一晃，被迫跳转页面，那好好的便民服务硬生生的就整成了花式套路。面对满屏的吐槽，蜂巢却直言广告没法关闭啊。这波敷衍态度属实是把店大欺客演绎的淋漓尽致了。其实大家呢并非反对商业广告，平台呢靠流量增收本来是正常操作，但是赚钱咱得守规矩有底线，对吧？你得有个吃相。蜂巢的设计明显是精准的算计啊，刻意隐藏关闭的入口是吧，设置啊这个误触陷阱，用技术手段来绑架用户，变相强制观看广告，完全无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要知道相关法规早有明确要求，弹窗广告必须设置醒目的关闭键，保证一键关闭，不得故意增加操作难度。对照条款来看，蜂巢这套操作妥妥的是踩中了什么呢，违规的红线，属于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靠着违规设计赚快钱，看似短期内收益可观，实则是在不断消耗多年积累的用户信任。这口碑一旦要是坍塌了啊，你整那些柜子可就白弄了，对吧？到那时候想挽回可就难了。这如今用户已经投诉不断，舆论声讨声音四起，蜂巢呢还在消极应对拖延整改，格局实在是太小。商业盈利永远不能凌驾于用户的权益之上，套路玩得再花哨那也走不长远。真心奉劝蜂巢啊，要及时止损，立刻整改违规广告，取消诱导跳转，落实一键关闭的硬性要求，回归便民服务的本心。同时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主动出手严查此类违规行为，划清经营红线。企业要明白流量和利益那都是一时的，守住服务本分，尊重消费者才能够行稳致远，流量和利益才会源源不断。竭泽而渔的赚钱方式最终那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脑袋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提起广场舞，不少人第一反应啊，都是刻板的标签，比如说噪音扰民啊，风格老气啊，中老年专属啊，甚至可能还得带着调侃与偏见。但是北外校园里面这支跳了五年的舞团，直接打破了固有印象，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如今这里面汇聚了啊学生、留学生、教师工，还有返校毕业生，高峰的时候上百人一同起舞。曲目混搭着流行乐、国风、动漫曲，舞步融入新潮元素啊，彻底跳出了传统模样。年轻人主动站上广场，不是跟风猎奇，而是实打实的他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当代大学生被学业啊焦虑裹挟，多数休闲方式就只是低头。

刷手机，越刷越疲惫。而广场舞简单直白，伴着音乐挥洒汗水，压力随汗水一同释放，这份实打实的快乐是虚拟娱乐给不了的。这里呢还有超有趣的社交场，不同专业不同国籍的人因舞步结缘啊，中外学子边跳边这个交流语言。长久以来呢，广场舞被不断的妖魔化，大家盯着少数负面问题，给这项全民运动啊，都给这个全盘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可是说到底，它只是大众健身啊、休闲交友的普通方式，从来不属于某一个年龄段。年轻人的加入非但没有让广场舞变了味儿，反而给它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让传统休闲玩法与时俱进。运动不分高低，爱好不分年龄，没必要用固有眼光去评判别人的快乐。所以别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广场舞这项运动了，因为有人借此强身健体，有人借此放松交友，各得其乐便是最好的状态。撕掉偏见的标签，放下无端的调侃，学会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了啊，第一前提是不能扰民啊。所以还是希望能看到多元的爱好能够百花齐放啊！当舞步不分年龄，快乐也打破了圈层，我们也该放下执念，用包容的心态来接纳生活里每一份鲜活的美好啊！我带你。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一则家长怀抱幼童驾车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啊！视频拍摄于地下车库，一名男子呢坐在主驾驶位，将两三岁的男童抱在自己腿上，让孩子掌控方向盘开车。男子在一旁指挥方向，还炫耀孩子说这个驾车娴熟啊。随后呢，涉事车企客服回应，怀抱儿童驾车极具安全风险，法律与车企规范啊严禁禁啊这个均严禁该行为，即便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也是不允许的，后续将会上报该情况专人处理。警方也提醒了，未成年人无驾驶资格，缺乏应急处置能力，怀抱孩子开车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请家长摒弃玩乐炫耀的心态，严守交通规则，守护自身与他人出行安全。这要不怎么说有些当爹的那就是孩子最危险的，那是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车辆隐患啊，而是有些父母自带的优越感，那种无知作死，把孩子抱腿上开车，拿危险违章当亲子趣味，地下车库也不行，我天，把违规炫技当成了育儿高光，骨子里面这就是虚荣作祟，哗众取宠啊，可是苦了孩子了。为人父母最基本的素养，敬畏规则，守住安全底线，别把无知当个性，别把侥幸当本事，虚荣炫耀的代价普通人根本承担不起，那是自己玩，我的天哪，怎么想的这是啊。再来说这个，前不久呢，极客官宣追加1000万元设立鸡腿基金，要干嘛呢？奖励全国6000余名一线售后啊。据悉呢，该基金源自车主真情喊话。此前呢，车主周女士与丈夫张先生在腾格里沙漠无人区爆胎了啊，银川极客家金凤门店售后人员直接驱车400公里进行施救。获救之后呢，夫妻俩在多平台分享了这段经历，连连称赞这个服务实在是夯爆了，而且直接喊话说必须加鸡腿啊，驱车3200余公里，带着炸鸡腿花束啊，直接兑现了此前加鸡腿的承诺。官方就回应了，车主加的是情分，我们加的那是本分啊，从此以后加鸡腿这件事情即刻给包了，就希望借此鼓励一线员工有热情有动力去做好每一件让用户真心认可的事儿。怎么样，全网封神的车企情商吗？市面上大多的车企啊，只会花钱砸个营销是吧，炒个参数，内卷外表，或者是敷衍售后啊。极客反向做事，把预算给到一线的售后员工，狠狠地戳透了行业本质。汽车拼到最后，从来不是配置内卷，而是人心互换，是吧？车主自愿暖心加鸡腿，品牌千万设立基金又回馈员工，用户懂服务不易，企业懂员工辛苦，双向奔赴，这不就是品牌最好的闭环吗？车主善待员工啊，企业善待员工，员工当然就得是用心是吧，回馈车主。所以比起花里胡哨的营销造势，走心共情知行合一才是车企最顶级的软实力，真心涌动双向流动，口碑永远自发生长啊。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那家长让3岁男孩坐自己腿上，然后把着方向盘驾驶 SUV， 还在那块大家称赞，我的。 微信平台玄哥就说了，守护出行安全，从拒绝儿戏驾驶开始。实在想象不出这是亲爹亲妈能干出来的事儿。泡泡熊宝宝贝就说了啊，这个行为非常危险，关键是不道德。当家长呢，本来应该为自己孩子的安全着想啊，而不是为了炫耀，是不是？结果呢，这份父母整反了，你看。我这边建议赶紧去验一下，这孩子是不是亲生的？这玩意儿。好事花生就说了啊，这个现代汽车智能辅助，那也挡不住无知的致命操作。说的不就是吗？啊，拥有电竞心就说了，别让好奇心和炫耀心害了孩子。有些父母我觉得实在啊是不配做父母。你看黑风岭的牛魔王就说了，你看我就说吧，有的爹妈根本不及格吧。再来说这个啊，即刻回应1000万元设立鸡腿基金啊，蓝色鱼鸡就说了，这么好，双向奔赴啊。然后这位叫做艾娃的说了，我天哪，炸鸡腿花束啊，咋了吧，不仅好看，我就问你香不香啊。西瓜味的夏天就说了，对售后服务优秀的还是奖励现金，让他们想吃啥买啥最好。你咋知道人家没有现金，人家那鸡腿花束咱说你不得整个仪式感呐，天天就知道钱儿钱儿钱儿钱儿的那事儿。高高就说了啊，卷服务啊就要对一线要夯。我觉得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你不能光卷完了不给神儿，对不对？有没有想过咱把一线的员工是吧，哎，你都给喂好了，他能不好好的回馈用户吗？你天天给员工整这鸡头白脸的，你觉得他们对用户对客户来的时候咱说还能有好脸色呀，对不对？我正常上班是一份钱，你让我这戴着眼镜上班就是另一份钱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来吧，这点小麻烦又来找上门了。可能我们会觉得有一件事情明明知道它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或者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件错的事情，可是呢你还是想去做，比如说爱一个人，对吧？那么我觉得你可以顺心的去，开开心心的去做，反正最后我们都是要认清楚现实，承担结果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接触一个人，明知道对方让你觉得不舒服、不好受、不好过，那你还要去接触，那难受啊，就是你活该了，也不要怪任何人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李宇春似乎自带巨星范儿，完全不需要包装就有着很好的表现。他自己其实就是乐坛的标杆，歌手必须拥有自己的颜色，李宇春恰恰就具备这一点。

0: 16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日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5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V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17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日前，中央组织部在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直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15日，缅甸总统米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米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凌晨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自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自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检察机关依法对海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倪强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当地时间15日，俄罗斯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飞行训练期间在俄伊尔库茨克地区坠毁，机场成员获救。15日，埃塞俄比亚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约100米深的山谷，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通过这两天我对朋友圈还有咱们各个听众群的观察啊，反响确实不是很热烈。如果我不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忘了世界杯又开踢了。啊，有朋友兴致冲冲的过来问，说中国队在哪儿？中国队，这问的话问的。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算是正式拉开了大幕啊！我扒了半天朋友圈啊，静悄悄。啊，有人说这届世界杯啊，简直就是打工人的噩梦，想看球就得请假，想去酒吧呢还得调生物钟。你时间倒退回4年前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那会儿啊，那会儿我还在成都呢啊。比赛时间完美卡在下班的点儿啊，老板们只需要把烤串备好，把啤酒冰镇好，然后你坐在柜台后边，你等着数钱就行了。那一阵子，你随便走进哪家烧烤店，乌泱泱的全是一帮穿着球衣的老爷们儿啊，一场球下来，营业额翻个几番，一点不稀奇。但是风水轮流转，今年这12到15个小时的时差呀，那是真的给球迷朋友们折腾够呛。60%以上的场次挤在了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剩下的也

都是零点啊、三点啊这种暗夜时刻。以前看球是夜经济啊，现在变成早经济了。谁大清早起来不吃早饭，先整两棒子冰镇啤酒配个烤羊腰子呀？那生理上也不允许，没有这么吃的。所以说球迷们都去哪儿了呢？都在工位上啊。而更刺激的是啥呢？本届世界杯它扩军了啊，从32支球队暴涨到48支，咱都不稀得去。我跟你说，这小比赛啊，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啊，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意味着更多的球队是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啊。昨天晚上啊，我看这个世界杯的对战表，我媳妇在旁边问了我个问题，哎，海地，哎，佛得角，哎，库拉索，这之前这都没听过，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往后扒了，我媳妇就问我，哎，中国队呢？这对上他们，咱们是不是有优势啊？我说，是吧？哎，这一届世界杯呢，一共12个小组，前两名晋级还不够，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进。于是呢，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出线赛制它就来了。先比积分，如果同分就要看互相的战绩，然后再看净胜球、总进球，再算红黄牌。实在要是也分不出个高低的话，那就只能比较国际足联的最新排名了。这规则一出来，我脑子直接宕机了。小组赛最后一天，可能会出现多支球队同时等待命运裁决的场面，每一个进球都可能会引发出线形式的重新洗牌，算法非常烧脑啊。此外，赛制的变化也会改变球队的战术心态啊！一场输了不要慌，两场输了不绝望，只要运气足够好，一场胜利甚至两平一负都照样能出现。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比赛场地呢分布在三国各地啊，位数无嘛，16座城市啊。从凉爽的多伦多到炎热的洛杉矶，再到高原上的墨西哥城，球员们需要适应的不只是对手，还有气候、海拔和长途的飞行。墨西哥的3场小组赛，其中2场都安排在了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座球场呢，海拔有2240米，客队球员啊，跑个十几分钟就开始喘了。这种天然的高原优势，在任何战术啊，都是没有办法抵消的。所以说啊，本届世界杯呢，更像是一场拉力赛。就是呢，世界杯4年1届嘛，对吧？能够跻身世界杯是无数足球运动员的毕生梦想。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自己原本熟悉或者喜爱的实力球员，这一次没有入选啊，这或许也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大遗憾。不过命运就是如此。最让人唏嘘的是什么呢？这是梅西、C 罗的第6届世界杯啊，大概率也是绝代双骄的最后一届。目前梅西世界杯进球数量是13个，有望打破克洛泽16个球的世界杯纪录。而41岁的 C 罗如果能够进球，则有望创下连续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记录。现如今，昔日的追风少年陆续告别绿茵场啊，就连颜值天花板意大利队都没来，理由呢，跟中国队一样，就是不爱来。意甲联赛啊，号称是欧洲5大联赛之一，但是意大利队已经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了啊，所以咱们中国球迷真的也没有什么意难平的了。还有朋友说了，我不看世界杯了吗？那不能够啊，这个热闹咱们还是得凑一下。大致赛程可以了解一下啊，个别球星关注一下，相关报道呢可以听一下啊，但也就这样了。今年啊，这个7-0-8落的比赛时间，我怕是一场直播都看不了了啊。上午9点钟的这个吧，你没时间看；凌晨3-4点的吧，你让我去追这直播，你确实也是有点难为人了。反正世界杯开踢了啊，那现在呢，有的这个家长朋友比较焦虑，因为什么呢？他怕孩子晚上偷摸的熬夜看球，啊，也怕什么呢？说怕孩子跟同学们他们去买彩票什么的，那个浪费钱，哎，这说到这个钱呢，就家长对孩子这手上有多少钱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关注的。钱少了吧，怕孩子吃苦；钱多了吧，怕你不学好。真的。说现在有一些家长啊，为了防止刚成年的孩子去碰网贷，想出了一个绝招，拿孩子的身份证办一张信用卡，通过这信用卡呢，故意刷个几百块钱，

不还了。啊，拖个半年一年的，制造逾期记录。这样的话，孩子的征信上就会有个污点，五年内没有办法办理任何贷款，什么网贷、房贷、车贷，买个手机分期都不行。好家伙，看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得亏我爸妈他们当年不知道这招啊。评论区非常热闹啊，很多网友都说了，哎呀妈，学到了，这招式太好了啊，回头就给我那个傻儿子安排上啊，这才是真正的护犊子呢。你是认真的吗，朋友？你看看这个逻辑链条啊，为了防止孩子掉进网贷的坑里，家长给孩子先挖一个更大的坑。哎，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网贷，选择先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老赖。哎，这个逻辑怎么说，就好像是为了防止孩子吃垃圾食品，你先给他喂一包泻药，告诉他，你看你都拉都拉虚脱了，我看你还吃不吃饭啊。那家长为什么这么干啊？其实核心就是一个话，就是害怕。害怕孩子一时冲动在手机上点了什么急速借款，然后利滚利，最后欠个几十万啊，最后自己家就得卖房子填坑啊。这种新闻确实很多啊，家长晚上担忧这个，担忧的睡不着觉。于是就有家长想了，说与其让他以后乱借钱，不如我先让他借不了钱，从根源上把问题给他掐死。咱说难听点，就好像你害怕孩子吃糖会长蛀牙，完你先给孩子牙拔了，你这。而且啊，这个操作在法律上是怎么个说法呢？18岁公民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卡申办必须本人自愿办理，当场核验身份。家长未经子女同意冒用他人身份申请银行卡，这属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违法行为。本来想当孩子的保护人，结果一不小心成犯罪嫌疑人了。第二，刻意透支长期不还，这个属于是故意制造逾期。如果金额较大，时间久了，还可能涉及到信用卡诈骗。所以说，你看，这不但是在坑孩子，还在给自己挖坑。征信不良记录一挂五年，影响的不只是贷款。现在有一些单位招聘都是要查征信的。你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把孩子未来的门板都给焊死了呀。面试官看到这儿啊，大概率得先打断他一下，说你等一下啊，你爸妈一直是这俩人吗？而更可怕的是，如果银行起诉追讨欠款，孩子还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单，他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高消费都不能搞。啊，有家长乐了，哎，要的就是禁止高消费啊。好家伙，别人家孩子是18岁，解锁新地图，你们家孩子18岁是直接进小黑屋，你这。有心理咨询师说了啊，说家长这种操作啊，本质上是逃避教育责任的偷懒行为。很多家长一想啊，教育责任啊，头皮都麻了，太难了，那算了吧，我先给你征信弄黑了，这多省事啊。18岁正是树立金钱观、责任感、契约精神的关键期，你不让他有信用，他怎么学信用啊？这就像教游泳，正确的做法是你教他怎么换气、怎么蹬腿、怎么在水里边别慌张，而不是告诉他说你别游了啊，水里边我倒2桶油漆埋汰啊。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不信任孩子，不沟通，不引导，只想着封杀所有可能性。这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你把孩子的所有移动设备都锁进了保险箱，然后告诉他，哎呀，这回你安全了。那孩子说，那我需要写作业呀。你说没事啊，用蜡烛，咱家有。我现在有点担心，有家长怕孩子沉迷游戏怎么办？把他的身份证挂失，让所有的游戏平台都实名认证不了。哎，怕孩子乱花钱，干脆上银行把他所有账户都销户了，让他未来只能以物易物。我真不知道这招是谁想出来的。这样干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再糙不过的道理：如果这孩子他真的动了歪心思，他想去借网贷，那些东西他依然可以接触到孩子，所以说你给他这方面禁止是没有用的，你要想办法去跟孩子沟通，去引导。

去信任他，去和他交流，而不是说从根源上把东西给他卡死，告诉他哎，行了，你别干了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骨置换批发说了，佳琪，我听你声音就知道你肯定帅、啊、不能够吧，咱们很多听众都说我这个长相跟我的声音不太匹配。我记得我刚上节目那会儿，然后第一次做活动在线下 亮相，然后有的听众见完我之后非常惊讶，说我听你的声音啊，以为你是一个肥胖的油腻中年，结果没想到是一个俊朗的清爽的阳光美男子。然后我说呀，嗨，咱不是说别的啊，咱不扯什么先天优势，这不扯这个啊，就是保养的好。开玩笑啊，这不马上618了吧，对吧，你最近打开各大购物平台啊，你肯定各种补贴消费券好物节抽奖全是这个，页面写的非常夸张，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猛、啊、恨不得隔着屏幕告诉你说不买那你就亏完了啊。然后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百亿补贴这个玩意儿它真有百亿吗？我特别好奇。这不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手了啊，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这五家电商平台。结果呀，呵呵，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平台说百亿补贴，但实际补贴金额不详，出资比例不详，规则不明示啊，期限不显明。比如说一件衣服原价299，百亿补贴之后卖你199，你觉得省了100块，但是你不知道这件衣服在其他平台呀平时卖180、啊、你以为是捡便宜，其实呢是在帮着商家清库存。这消息一出啊，啊，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刚刚抢到的那个满300减30的优惠券一点都不香了啊。合着百亿补贴这四个大字表面意思和实际意思之间啊差出一个银河系去。啊，淘宝这边呢支支吾吾，这个那个，这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到底投了多少，平台出了多少，商家出了多少，淘宝表示这个嘛，这个商业机密。拼多多更厉害了啊，规则给你翻译过来呢，就是出了问题你找商家。我只负责把百亿补贴四个字批的大一点。京东也很有意思，左手百亿补贴，右手百亿农补啊，兜里边还揣着一个百亿超市啊，他这百亿可能是欢乐豆吧，随便撒。抖音活动规则不公示，连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都没有，直播间里那些主播们都在喊家人们券就在小黄车里啊，哎，那规则在哪儿呢啊，搞了半天规则是发在商家群里的啊，我们消费者不配拥有这个剧本。那小红书说了，说抽奖，抽什么奖哦，那个呀啊啊，奖品总数写了啊，总数告诉你了，是啊，中奖概率啊，商业机密啊，你无可奉告啊。结果就是我连百亿的边儿都没摸着啊，但是呢他们施舍给了我一张10元的优惠券，满999元就能使用了。那么问题来了，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干？答案很简单，流量焦虑。你看啊，现在这几家平台啊，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啊，都卷得飞起。你今天百亿补贴，我明天千亿狂欢啊，口号越喊越大，优惠越来越虚，消费者越来越麻。最后大家发现啊，平台赚了流量，商家赚了清仓，消费者呢，赚了个热闹。最后只有快递小哥跑断腿的世界达成了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调，一是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补贴啊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第二个是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啊，按照相关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梳理和审核啊，对不合规的问题迅速整改。第三呢，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说的很对了啊，敢喊百亿，那就一定敢把这个账给说清楚。那消费者买东西最怕什么呀？不是怕贵啊，他是怕我买完出了问题没人管。
你把一补贴挂在那儿，结果退货得扯皮，客服是 AI， 维权得排队好几天，那你这个百亿换来的是啥呀？啊，百亿个差评啊！真的，我建议以后平台啊，再搞什么百亿补贴，直接在那个页面上放个进度条，啊，当前已补贴50元啊，剩下99,999,950元啊，请继续下单解锁。然后你每下一单，进度条就涨个0.0001%啊，最终在你的有生之年，你终于看到了100亿那个数字，太不容易了。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他在广西北海银滩景区游玩的时候，因为拒绝快艇推销，遭到了两名男子围堵。啊，画面显示说两名男子啊身着救生背心儿。这个网友在配文当中描述说：“我强压内心的慌乱，立刻举起手机拍摄取证。他们见状，当场恼羞成怒，勒令我删掉和关闭视频。我身后就是海水，退无可退。即便平时有健身的习惯，但是一对二的局面依旧让人心里发怵，全程紧绷，十分害怕。多亏录下了视频，震慑住对方，最后有惊无险，才顺利脱身。”记者私信这名游客，未获回应。随后呢，记者致电了北海银滩景区了解情况。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景区啊已经关注到了该事件，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到了下午，记者再次致电北海市银海区文体广电旅游局了解相关情况。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说不便回应，并建议记者致电银海区委宣传部了解情况。同时呢，提供了相关的联系方式。记者随后拨打了银海区区委宣传部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说暂不知情，也没有接到相关的投诉。哈哈，遇到问题就踢皮球，这个部门不知道，那个部门说问上级，上级表示我不知道，我没听说，问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你查去呀，真是，哎呦我天。

近日，浙江温州一名男子花了8000多元自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的拉环，干嘛呢？兑换了接近700箱啤酒，被抓的时候车里边还剩2000多个。有民警发现啊，假瓶盖拉环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假拉环可以把印刷上去的字迹给擦掉，而正版的拉环擦不掉。审讯的时候呢，这名男子称兑换的啤酒啊都是自己喝的，但是警方发现他的手机当中有一个收购啤酒的下家，目前这名男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捕了。我就很好奇啊，这么多奖谁给他兑呀？哎呀，还说是还酒都自己喝，有这聪明劲儿你就倒点啤酒自己喝呀，谁信呢？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3: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儿童智能手表。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说过很多很多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小学生的这个手腕啊，目前已经成为了各大数码厂商寸土必争的超级流量战场啊。还有我觉得那卷的那都比学生补课还离谱啊。其实说实话，各位做家长的啊，我自己也是做家长的，咱们最早呢给孩子们买这个儿童手表的时候，我觉得诉求就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吧。咱是不是所有家长买电话手表的初衷都是纯粹的花钱买个安心？你看孩子上下学，或者是到小区楼下去独自玩啊，或者是去同学家里面，他到没到啊，什么时候在哪儿啊，咱们就图的是能够精准定位，能跟他打个电话，如果孩子啊遇到危险了能够一键求救，仅此而已吧。你看那个时候的手表老老实实干活，安安静静守护，那个时候的手表才是名副其实的护娃神器，朴实靠谱，没有套路，那完全是家长们的省心帮手啊。可是现在呢，如果各位家长您家的娃已经不用电话手表了，咱们家孩子已经长大了，参加中考高考，甚至已经有手机了啊，那你不知道这短短几年的发展，这方寸大小的手表，那现在啊用这个短句的内容说啊，那就是彻底黑化了呀。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人民日报人民锐评直接点名，一针见血，儿童手表能不能好好做做减法？这句话呀，那真是说到了无数家长的痛点，精准戳破了这个行业最荒诞的现状。好好的一个安全工具，那非要做成坑娃的套路机器。我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有什么套路啊。大家看啊，现在的这个儿童手表那早就脱离了什么通讯工具的本质了，硬生生的卷成了一个这么说吧，叫浓缩版的全智能手机。那功能堆砌的毫无底线啊，定位通话反而成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功能。那电话手表大家现在打开看啊，越是那种贵的功能越强大的，那什么短视频呐、网络游戏呀、动漫小说呀，甚至都有陌生人社交、在线支付、直播打赏，五花八门的功能，那是一股脑堆砌呀。你别说孩子们了，本来就自控能力差，他们看得眼花缭乱，那很多家长看完都懵了呀。哎，说我花几百上千买的是安全手表，还是给娃配的这个娱乐终端啊，而且那屏幕就那么点儿，那么小，那不看坏眼睛等啥呢？你看成年人的手机防沉迷，有青少年模式，内容筛查呢层层加码，生怕啊咱们给孩子染上一点儿不良内容。 现在倒好，好家伙，那唯独专门给孩子戴的号称守护儿童的手表，防沉迷系统却成了摆设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很讽刺呢？有些商家呀还拿出了这种拿捏孩子的收割套路，那吃相那叫一个无比丑陋啊。各位家长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赶紧回去查一查自己家孩子手表有没有这种内置的应用啊。比如说有的手表会有这种弹窗广告，那层出不穷啊，什么限时一分钟，马上过期，专属特惠最后30秒，还有各种啊制造焦虑的话术，那是轮番轰炸。大家想一想，我们成年人面对这种限时弹窗都很容易冲动下单，那更何况是心智尚未成熟毫无判断力的小孩呢？那孩子们可不就随手一点，无心一碰，大概率一笔莫名扣费就诞生了吧。那我觉得如果说扣费吧，勉强说那是破财，那藏在手表里的内容乱象和陌生人社交，那就是妥妥的毁娃呀。现在很多儿童手表都有一个功能叫碰一碰加好友，对吧？那完全就是零社交门槛啊，而且这当中是有漏洞的。孩子的好友列表里，那不再只是同学亲友，那全是随机匹配的那些陌生网友啊，什么低俗段子呀，擦边的表情包啊，有时候啊，你别说，看着还真有点辣眼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哎呀，这终于有吐槽的了。我前两天刷到说什么不给孩子买，跟小朋友没法打成一片，然后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直接给孩子上最高配置，这种广告这种能播吗？我建议这种广告就拉黑。对，我也觉得就是给孩子买电话手表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心得和理念，就在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给他买一个电话手表的时候，我呢没冲动下单，我就问了一个曾经在电话手表这个行业的相关从业者。哎呀，我这当妈的也是操碎心啊，买个手表也是问来问去的。结果呢，这个电话手表行业的从业者，大家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说，我觉得啊，我给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你甭管是买什么牌子的手表，这个都不重要，他说你就买最便宜的就完了。然后我就说，哎，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个相关从业者啊，真是特别良心，我们俩现在都是经常聊微信的好友。他说功能越多孩子越容易沉迷，其实电话手表啊越便宜的它就是一些最基础的功能，你让他能打个电话就行了。之后呢，我们家反正渐渐也不用，现在虽然有一块电话手表啊，但是不瞒各位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3年级了，基本上是没有电话手表的一个状态，因为那办那卡也过期了，也常年不充钱，直接就消耗了。然后如果是周围玩的好的几个朋友，我们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之间有联系，哎，觉得周末大家有没有时间呢，好，孩子们就一起出来玩吧。我觉得也没影响他社交呀，在班里面该交好朋友也还是一样的交好朋友。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有孩子们这种社交焦虑的，我觉得大可不必吧。我们再看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说的啊，说哎呀，我也发现我们家小朋友突然有一天加了个陌生人，而且还群聊，太危险了，这种功能啊一定得给他限住了啊，看看他都加了点谁。还有呢，我们的微信好友说，那不只是卷这个吧，他说为什么还要有积分呢？他说我每天上班还要帮我儿子甩步数，然后说不甩就冲不到小朋友的排行榜的前列。有没有家长有这种同款焦虑的啊？你看，我觉得这还不够，就是儿童手表硬生生的就像刚才我们的很多微信好友在吐槽一样，就带坏了这个校园风气嘛，催生了离谱的这种小学生所谓的攀比链啊。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会比手表的品牌，比功能，比新款溢价，甚至还比说谁的手表的游戏功能更多，能充值，能看直播，所以一块小小的手表最后变成了小学生的面子道具，就这样一点一点腐蚀了孩子们最纯粹的价值观。如果各位家长你回去看一看小朋友的群里面突然不知道蹦出来什么群聊啊，你也要关注一下，别觉得那个群里面信息多咱们不往前倒几下，咱们多看一看这个群里面啊，指不定孩子们在聊啥呢。所以很多人疑惑呀，说本

本该守护孩子的产品，怎么越迭代越离谱，越更新越危险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吧，就是商家的贪心。如今成人数码市场接近饱和了，于是各大厂商呢集体调转枪口，把孩子当成了最好收割的增量韭菜。什么儿童优先呐、安全底线呐、守护成长，那全是借口。行业内部开启疯狂内卷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叠加啊，你做了游戏是吧？行，那我做个短视频。啊，你能支付行是吧？那行，那我来个打赏功能。问题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呢，就没人问问说家长需要吗？孩子需要吗？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不需要呢？所以呀，人民日报的这次锐评呼吁做减法，那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各位家长，我们也应该好好查一查了。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说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赶紧检查一下我仔的手表，真的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可得查呢。然后你看还有网友说到了铁坨啊，但是我们家两个小孩一直用华为啊，内置应用还好吧，没有乱七八糟的，只不过我把后台的这些功能全部关掉了，只保留最基本的。各位家长，我还听过最离谱的，孩子们长大了，然后家长从后台关了，是不是孩子们就能在某个犄角旮旯里找到刷机的软件？哎，你就这么巧，你就看不到，他就能把这个电话手表给你重新刷一遍。所以说呀，这里的减法，人民日报说到的减法，那绝对不是功能倒退、产品降级呀，更不是砍掉安全刚需，而是要减掉资本的贪心、收割的套路、越界的功能和隐形的风险。好在乱象始终有克星，野蛮生长即将到头了。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国家首部儿童手表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落地了，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这条新规呢，就是给疯狂内卷的行业踩下了急刹车，明确划定红线，什么能做，什么绝对不能碰，一目了然，给肆意妄为的厂商套上了紧箍咒，也给孩子的成长筑起了防护墙。说到底呀，适合孩子的产品从来都不是功能越杂越好，花样越多越好，而是越纯粹、越安全、越本分越好。方寸手腕之间承载的是万千家长的牵挂，守护的是未成年人的未来。希望所有厂商啊，都能收起你们的贪心，守住底线，停止无意义的功能内卷、无耻的流量收割，让儿童手表褪去商业化的功利外衣，回归最初的守护本心，重新做回那个让家长安心、让孩子纯粹使用的护娃神器，而不是坑娃的套路神器。

0: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特工。今天跟大家说到关键词不是那个当特工的那个特工是特别供应的特工说特工，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市面上有所谓的特工酒，大家喝过没？可能各位男士比较熟悉话说如今呢，有一种酒美其名曰叫特工酒，那反正你也摸不清我们啥底细嘛，但是那价格哗嚓一下就上去了。只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那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最近国务院食安办介绍说是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件，共查处了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工酒的网店有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那人民日报就说了，特工酒完全子虚乌有从来就什么没有什么所谓的特工酒，所有的特工酒呢都是编出来的。简单想一想，特工酒那么大的牌子网上到处卖那这是啥特工呢量子特工吗？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最近呢江苏的这个刘女士通过山姆的极速达下单了一份蔬菜沙拉，大家可能都通过山姆的这个极速达下单过收货之后她发现那这个沙拉那可简直比特工的还特殊为什么呢？因为它距离过期只剩不到24小时了，也就是说你此刻买下来不吃，明天到这个时候吃不了了。那山姆的客服大家知道怎么说的吗？人家回复了说那这位顾客，如果你不想要临期的，那你需要在订单里备注不要临期。听听大家伙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这是个啥逻辑我正常人买东西我会备注说不要临期的，那你意思商家你卖给我的都是临期产品呗？在大家的理解当中，那临期商品那是一种特殊商品，你们超市应该主动备注才对甚至有一些超市临期商品会打5折甚至更低的折扣，那你给我的时候你咋没说打半折就是打半价呢商品是不是临期商家必须要主动告知但是商家不声不响的把这个临期的发出来了，然后最后还怪消费者说那你没有备注，那难道说你是这样想蒙混过关，然后把这个临期的食品这么稀里糊涂的卖给消费者？那好家伙，人家这刘女士还是心细的呢，稍微看了一眼。那如果像我这种消费者，我就很粗心我就不看，那你们就成功了呗。现在想一想，去山姆买东西有时候这后背发凉，套路太深。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我们一起再和大家来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这个环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了主论坛，大麦娱乐总裁李杰作为嘉宾出席活动。最近呢，大麦娱乐出品发行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热卖，目前已经收获超过17亿票房了。论坛当中呢，李杰说道，现在行业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最近呢，他们收到了大量类似阿公的情书的剧本，还有各种各样的方言题材的剧本。这类题材从前呢是很难找到投资方如今呢从业者都觉得方言电影的春天来了。但是李杰也说了，必须提醒大家，你不要试图总结套路、复制模式，这是最大的误区。一旦所有人都盯着方言爆款、跟风模仿，那这类题材的创作可能就会被扼杀了。我们要始终敬畏观众的审美变化，观众的选择永远走在

行业总结经验之前。所谓的成功方法论，那全都是事后总结啊，无法用来判断下一部作品。唯一能够反复验证的真理，就是始终如一的对观众真诚。

也引发大家的关注啊，说养生馆呢，先跟老年人说啊，我们这里叔叔阿姨有这个清肠的项目，能够排出身体里的毒素。那老年人尝试了以后，他们会说，你看你身体里有毒素吧，然后就会导致得癌症有疾病。然而这些让老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清肠液里啊，洗肠液里掺入了啥呀，老抽酱油。哎呦，你看那老抽的颜色大家都知道啊，那比生抽那黑多了呀，就会让老年人误以为啊，排出的黑色液体是我们体内的毒素，谁不害怕呀？你给年轻人都扛不住啊！受害老年人呢，达到了100多人，涉案金额上千万呢。哎呀，真是黑色幽默，老抽很黑。我看啊，那根本就黑不过这些人的心。老年人追求健康，骗子利用的就是他们的无知和恐惧。一方面呢，得严惩这些黑心商家；另外一方面啊，还是得咱们做子女的多交流多关注。今儿咱听了这个新闻，是不是咱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把这个套路就告诉他们，如果再有什么所谓的这种洗肠液排毒排出来是黑色的，你就告诉他这就是酱油啊，还给你加的是老抽。大家还记不记得小品装修啊，谁能够想到小品里的乌龙有一天成现实了呢？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无锡的一个小区，403室的业主呢，委托装修公司给我们家翻新一下我们家的房子。包工头呢，就告知了工人说，房门钥匙呢，就放在入户门边上了。可是就这么巧，303啊，就是这家楼下的这个租户啊，他们刚退租，那这个房东呢，也习惯性的把钥匙放在门口鞋垫下面。这施工人员到场了，没有核验房号啊，那见门口有钥匙，那可不就开门了吗？这不就对上了吗？全屋的软装、墙面涂层、厨卫设施，哐哐哐哐一动拆啊，全被拆了。本来是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屋，一夜之间，哎呀妈，咋变成毛坯房了呢？啊，303的业主发现的时候，那都惊呆了，最后没办法，直接报警处理了。此后呢，社区派出所多次组织调解，最终经过法官厘清责任，包工头赔偿5000元，施工工人赔偿6000元。要不说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呢，你装修拆错房，听起来是段子，落到谁头上，你说谁不崩溃啊？做人做事儿，大家可得仔细点啊，稍微长点心。你但凡看一下是3楼还是4楼，但凡打个电话问一嘴，你都不会赔这5000-6000，是吧？哎呀，有些人呢就是不长心。最近呢有一段这个短视频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到啊，就是一个7岁左右的孩子在路过这个无人机安全宣传的展板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手啊，小宝贝儿就指向妈妈了，说妈妈妈妈你看呀，啊，你看他一只手指指着无人机，另外两只手呢啊就拿着遥控器，这个人怎么有3只手啊。哎呀，这段3只手操控无人机的视频迅速引发热议了，不少人留言说，你看上了这个宣传展板了吧，是不是你们成年人集体把关，还不如一个孩子眼睛尖呢，那宣传合规飞行，自己的宣传话都不合规。此后呢，有记者联系到了这个杭州的派出所啊，值班民警说了，哎呀不好意思，我们目前正在改进当中。你看派出所发布的宣传展板本来应该是严谨权威的，却出现如此明显的常识性错误，一个人长出了3只手，哎呀，不仅影响了宣传效果，更损害了基层单位的公信力呀。展板要整改，我觉得更应该整改的那是松懈的心态吧，你但凡有人多看几眼，仔细看看它合不合理，就不会出这样的错了吗？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专栏播发，陆海统筹治理，宁德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中心城区10个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正式投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霞浦台报道。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计。我市各地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积极探索生态环境治理新机制，着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并持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施策、源头管控、全面治理，让宁德的绿水青山底色更亮，成色更足，为15五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根基。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蛟城区大黄鱼产业园的飞峦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进行桩基施工及净载检测，总共573根的桩基已完成487根施工，主厂区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中。飞峦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负责人张辉煌：
5: 我们计划一周内完成飞峦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所有桩基施工，今年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6月30日项目完工。
4: 这个项目总投资约1.6亿元，设计处理规模每日1.5万吨。目前一期日处理量1500吨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也已完成，共新建污水主管9610米，泵站7座，全线通水投用。飞峦镇区及邻近村庄的污水也已接入一期污水处理站，并完成754户居民接户纳管工作。宁德三都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环委会副主任林玲：
6: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收集飞峦镇及周边村庄，同时还包括大黄鱼产业园范围内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改善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为园区产业升级和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环保基础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市城市水生态血脉持续净化，农污治理加速推进，蛟城东桥片区污水提质增效工程二期管网部分及桂旗山污水处理厂四期护岸部分已完成建设，桂旗山污水处理厂四期厂区部分正开展构筑物桩基施工。2026年，福建省下达宁德为民办实事农污治理任务95个，截至5月31号已开工77个，其中完工30个，完成投资1.3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7.5%。我市还以牵引性项目为抓手，精心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通过基础设施升级与系统整治，持续提升水生态环境，实现陆上碧水清流、滨海湛蓝洁净。这天，霞浦县下虎镇海上工作队又对辖区鱼排展开日常巡查。近两年，当地通过推行持证养殖、规划养殖区域、推广新型深水大网箱、上门指导养殖技术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推动环境变好，更助力养殖业转型。霞浦县山淼河农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陈文钗：
7: 经过这几年的海战综合整治以后，海上的海漂垃圾变少了，水质也变好了，然后防化鱼的发病率也降低了，我们的总体的产值也增加了。
4: 海上养殖户会依据季节、海

0: 承租金及海区养殖密度变化，不定时移动养殖网箱，这导致海上巡查成本高，长期有效监管难度大。针对这一情况，下虎镇研发建设海上超规划养殖清退管理子平台，通过六套暗海无人机巡飞，定时定点摸排超规划养殖情况，实现对辖区海域养殖的全周期自动监测与管理。霞浦县下虎镇海上工作队队长陈思兵：
1: 为了防止清退后违规鱼排回流，我们对辖区海域现存鱼排网箱进行全覆盖打码固化，同时安排专人上排核查，精准掌握现存网箱的真实情况，高效准确地甄别和处置新增移位的鱼排，从机制上杜绝违规鱼排卷土重来。
0: 不仅要扎实推进超规划养殖问题整改，还要兼顾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及渔民群众的生产生计。霞浦县坚持赌输结合，多措并举，一方面出台湾外养殖规划，制定网箱内转外政策，完成内转外网箱 376.86 公顷，拨付补助资金 1.15 亿元；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 1.23 亿元，助推进一步降低湾内网箱养殖规模，久久为功，善作善成，陆海共治的成效映在一汪碧水之中，体现在产业升级之路上，更写在一组组跃升的数据里。今年一至五月，全市累计开展海漂垃圾清理作业1316次，打捞海漂垃圾约14.59万立方米，约6724.8吨。海洋渔业正迈上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2025年三都澳水质优良比例较2020年提高 25.3%， 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高水平。2026年1至4月，全市主要流域、湖库、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5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5年全市营商环境工作成效及2026年工作重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研究审议关于深化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决定报市委研究。审议通过2026年全市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要点、宁德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对外开放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研究中心城区高速互通间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对标上级考核规则和标准，逐项细化目标任务，加强跟踪督促，强化协同配合，紧盯落后指标，开展十大攻坚专项行动，推动争先进位，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常态化走访宣传服务，及时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畲族文化保护发展，嘱咐我们要办好畲族歌舞团，要牢记嘱托，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出路，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管理模式，强化人才引育，拓展合作领域，不断提升运营效益，努力打造具有闽东辨识度的品牌 IP， 进一步传播好闽东之光。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位统筹，以人为本，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提质升级，要紧扣年度目标，抓重点攻难点，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弱项，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突出县域主体作用，深化山海协作，用好飞地平台，推动城乡资源互补，产业共兴。会议要求，要加快构建适配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科学规划布局，加强市场化运作，拓展光储充减应用场景， 强化数据赋能，统筹抓好行业安全、市场秩序与运维管理，构建立体化综合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赋能零碳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抓紧调整对外开放口岸限定区域范围，落实物理隔离、电子门禁等封闭管理措施，提高人车船通行效率，细化内部管理流程，加强政策宣贯，确保安全便捷、通关顺畅。会议要求，要落实好中心城区高速互通间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加强宣传引导，着力缓解城区高峰时段交通拥堵，便利群众出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6月15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蓝康昌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接访中，蓝康昌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小区污水外溢、摊规点、摊贩餐车撤除等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蓝康昌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属地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改造，做到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限期完成整改任务，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社区和物业要加强日常管理巡查，真正还群众一个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在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摊规点管理办法，对现有摊规点进行重新梳理和科学布局，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基本生计。
3: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6月15号，福袋传情连两岸、巾帼同心一家亲闽台妇女交流联谊活动在蕉城区巴都镇侯顿村举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参加活动。活动期间，36名台胞妇女代表相聚畲族村寨，当地巾帼宣讲队以畲歌、畲族美食、畲家香茶热情迎宾，两岸姐妹共同观赏体验特色竹竿舞，大家还围坐观看老艺人讲解畲族凤凰彩带非遗技艺，协作缝制寓意吉祥的畲族福袋。本次活动依托海峡论坛交流平台，以畲族民俗文化为纽带，让两岸女性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
4: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6月15号，宁德市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揭牌仪式在万达社区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市民生专项行动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成慧出席活动。张成慧一行实地查看残疾人专业托养加邻里互助托养服务等特色社区助残服务工作情况，详细了解站点运行模式、服务流程，并为万达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揭牌。活动期间，助残志愿者还现场演示轮椅、助行器、夜拐、手杖等辅具自助借用全流程操作，直观展示辅具服务的便利性。据了解，目前在中心城区已建成并投用10个共享辅具服务点，市民通过现场微信扫码解锁就可以享受轮椅、助行器等辅具短期借用服务，最长可免费借用30天。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福安台、中宁台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指导服务以及集中安全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蕉城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安全专家服务小队到辖区水产加工重点企业开展体验式安全指导服务，专家重点针对水产清洗、切割流水线机械防护、包装车间电气线路、 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出安全警示、标识缺失、特种作业台账不完善两类共性问题，现场指导企业安全员建立

每日巡查清单，补齐管理短板。专家服务小队还结合水产企业生产特性，聚焦涉氨制冷这一风险模块，为企业优化安全管理体系提出针对性改进方案。福安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宣传咨询日活动，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解答生产经营、道路交通、燃气使用、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疑问，同步分享安全管理先进经验，普及应急避险实操知识。中宁县二十余家单位也在河滨广场联合设点，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以及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知识。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援装备操作方法。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专栏播发，陆海统筹治理，宁德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中心城区十个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正式投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0: 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

0: 西西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

0: 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

0: 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3: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3: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00，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新闻专题东桥税务，他们追的险记是百姓脸上的笑容。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绍兴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二季度中央、省级、市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党团队一体化建设，传承红色基因，深入开展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进校园学习实践活动，做到立德树人，铸魂育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全力服务保障锂电龙头企业扩大产能，积极招引产业链企业，持续推动研练补练强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下大力气补齐人才短板，促进人才更好融入开发区发展，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着力降低工业园区生产生活成本，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环境。要坚持不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治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和重部署轻落实现象，推动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聚力攻坚重点难点问题，以真抓实干服务发展大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振消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论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东桥产业优势，用好国家级开发区政策，以创新驱动和改革攻坚断长补短，更好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一企宁德服务和三挂三服务机制，积极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影响公平竞争的壁垒，规范涉企执法行为，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要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场景，借力闽超赛事人气，深化文商旅体融合，精心组织开展一月一线一主题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近日，东桥开发区青年干部学习讲坛第五期开课，邀请宁德市医疗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陈玉良为青年干部做“谈谈如何进一步提高机关公文写作水平”专题辅导。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众嘉宾主持并讲话。 陈玉良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与思考感悟，从机关公文写作主题确定、结构布局、观点阐述、材料组织、语言运用等五个方面，讲授公文写作的核心要领与实用技巧，提升青年干部机关公文写作规范化水平。会议要求青年干部要学以致用，对照主题观、结构观、观点观、材料观、语言观的要求，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文字表达能力和综合素养，努力成为开口能讲、提笔能写、问策能对、遇事能办的复合型干部。日前，东桥应急局联合防汛办在东桥消防救援大队培训基地开展防汛骨干集中培训。本次培训紧扣防台防汛应急救援、水域救援主题，系统讲解了水域救援个人防护装备、水域救援基本常识、水域事故处置程序、常见水域事故类型和处置办法及注意事项，让参训人员对水域救援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并通过实际操作指导参训人员掌握 PFD 救生衣、救援头盔、失事救援服等专业防护装具的使用，确保每位参训人员都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熟。本次培训通过系统化理论与实操教学，切实提高了基层防汛骨干应对突发险情的快速反应和科学处置能力，筑牢平稳安全渡汛的坚实防线。

0: 把握东桥热点，关注东桥发展，聚焦东桥，为您全情展示东桥新风貌。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聚焦东桥专栏，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专题。东桥税务，他们追的险迹是百姓脸上的笑容。群众满意才是最好的评价。作为四下基层工作法的发源地，宁德孕育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这一精神也深深扎根在东桥税务全体干部心中。东桥税务局党支部秉持重确重机关，坚守不为指标所困，只为群众解忧的工作理念，落地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用心用情服务群众。近期在宁德时代员工通勤沿线，时常能看到东桥税务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时值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办理期，不少员工因实行倒班工作制，难以抽空线下办理业务。为此，东桥税务局党员骨干主动牵头，组建小水滴轻骑兵服务队，把个税汇算服务前移送到企业员工身边。服务队错峰值守，灵活服务，早班时段驻守员工宿舍楼下，中班进驻车间休息室搭设临时服务点位，晚班则延时服务，等候员工下班后办理业务。小水滴轻骑兵服务队年均协助5000余名员工完成个税汇算申报。此外，团队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政策辅导，一对一精准对接，解决企业各类诉求。这份心系群众、服务为民的行动自觉，在东桥税务局早已蔚然成风。针对老年群体线上办税难题，办税服务厅专门开设银发服务专岗，配备老花镜、爱心座椅等便民设施，提供全流程帮办服务。围绕家装商户集中开票需求，大厅增设弹性工位，短短一个月便协助近2000户商户顺利完成开票。与此同时，该局搭建3级联防风险防控体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骗取税费补贴等违法行为，在释放政策红利的同时筑牢监管防线。从暖心的银发服务、专属企业服务专班，到便捷的政策办理通道、严密的风险防控网络，东桥税务人以脚踏实地的担当，让正确重机关在一线服务中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连日来，交城区紧抓项目建设不放松，聚焦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两大方向，多个重点项目稳步推进，成效显现，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增进民生福祉。近日，在位于交城区金坎乡的宁德畲族文化园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车辆来往不息，一片繁忙景象。截至六月上半旬，项目地下室天棚涂料、防火门窗框、幕墙骨架已完成，屋面瓦片、幕墙砖等加速推进，各楼层墙弱电、给排水、消防等主要工序基本完成，夜景管线及灯具安装有序推进。该项目规划建设交流中心、游客中心、研学中心、民俗风情文创街、户外体验区及水世界等多元业态，其中交流中心建筑面积超2.5万平方米，内设剧场、非遗工作室等功能区域。项目建成后，将集中展示各级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致力打造畲族文化活态传承核心载体，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为畲族群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连日来，位于交城区济光路西侧连峰路南侧的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心城区校区项目一期建设正加快推进。截至六月上旬，综合楼、教学楼已全面封顶，转入室内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该项目总投资约1.07亿元，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规划设置27个教学班，涵盖小学1年级至初中9年级义务教育，建成后可新增216个学位，将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特殊教育学位紧张问题，显著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为特殊儿童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与康复环境。今年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当天上午，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的世界献血者日专场宣传活动在交城夜市开展。活动邀请无偿献血者及团体献血代表分享奉献事迹与公益初心。
3: 我个人无偿献血62次，献血总量共21860毫升。同时，我的血液样本加入中华骨髓库，希望将来能够帮助别人。
2: 活动表彰了2025年度优秀无偿献血者、机采血小板捐献者和无偿献血先进团体，弘扬奉献精神，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4: 血小板我已经献了24次，近10000毫升。全血捐献间隔需要6个月，血小板仅需间隔14天就可以再现。
2: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无偿献血公益采血活动，2025年全市献血2.58万人次，献血总量3.85万单位，有力保障了临床用血平稳供应。6月13日至14日，第12届宁德市茶王赛在宁德市茶叶审评中心举行。经专家现场审评，共决出本届茶王赛4大茶王。活动现场，评审专家严格执行茶叶感官审评方法和茶叶赛事茶叶感官评定方法标准，采用密码感官审评模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液底5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定。总体来看，本届赛事茶样整体品质较往届有明显提升，评审过程中精品好茶层出不穷，呈现出品质更优、工艺更精、特色更浓、适配市场的良好发展态势。
5: 在这个样品里面的红茶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白茶，还有绿茶跟乌龙茶，那说明我们宁德呢，这个多，一个是多茶类，另外一个这个红茶跟白茶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 绿茶的这个花样也比较多，各种形状的也都有，各个品种的有我们常规传统的品种，还有一些这个高香的品种，所以绿茶也有我们闽东绿茶的这个特色。
2: 本届赛事共收到茶样787个，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红茶458个，白茶230个，乌龙茶66个，绿茶33个。数据充分说明，红茶、白茶仍是我市优势核心茶类，产业根基扎实，同时也体现出宁德的茶类丰富多样，结构持续优化，产业体系愈发完善。经过评选，我市4家茶企分别获得花果香红茶茶王、传统型红茶茶王、白毫银针茶王和白牡丹茶王称号。6月12号，指尖踏余韵，执教传匠心，首届余踏非遗技艺培训班在天余余踏非遗馆举办。培训现场，非遗余踏代表性传承人陈丹丹受邀开展教学，详细讲解余踏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现场示范技艺手法，并手把手指

导学员完成上色、铺纸、锤踏等工序，学员们认真学习，互相交流，亲手完成鱼踏作品，真切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鱼踏是蕉城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宣传宁德大黄鱼品牌、讲述海洋故事的重要载体。此次培训搭建起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相融共生的平台，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焕发活力。近日，七都镇关亭村50亩杨梅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杨梅缀满枝头，果香浓郁，山间一派硕果累累、丰收向好的喜人景象。据了解，关亭村本次上市的杨梅为冬葵品种，该品种果形饱满，果肉肥厚，酸甜多汁，口感绝佳，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广受消费者青睐。为贴合大众游玩采摘需求，拓宽线下销路，果园目前已推出自助采摘服务，自采售价为20元每斤。亲民的价格、优质的果品以及沉浸式的采摘体验，让果园热度持续攀升，成为初夏乡村休闲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三毛传》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本书的作者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程璧你好。
3: 你好红酒。
2: 三毛这样一个内心非常丰富的人，有人说他的内心可能有365个盒子、真正能打开1到2个盒子的就不错了，说真正能打开这么多盒子的也可能只有荷西了吧。其实三毛在荷西去世之后非常非常的苦闷，
3: 对，
2: 但是他之前之所以跟荷西在一起，其实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心心相惜的人。你在书中呢有这么一段啊，也写到了两个人，我觉得也算是怎么最终决定在一起的吧。有这样一个契机啊，就是撒哈拉沙漠之行，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下。三毛告诉荷西，

0: 想去撒哈拉沙漠。很早之前，三毛无意中读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一系列关于撒哈拉沙漠的专题，唤起了萦绕在他心头的一缕乡愁。但因很多现实的原因，那些年他并没有去撒哈拉。尽管这样，沙漠还是将诱惑的种子一粒一粒埋进了他的心里，并且时隐时现提醒着他。而今他在流浪了很多国家，又经历了一些感情的事情之后，重返西班牙，居住在离这片沙漠1000公里的马德里。这是他离撒哈拉沙漠最近的一次，那缕难以言说的乡愁又重新浮上他的心头，对撒哈拉沙漠的向往又蠢蠢欲动起来。荷西把他的航海计划告诉三毛，他想让三毛一起去，让他负责做饭、拍照片和管钱。三毛先是欢呼雀跃，但继续聊下去却失望地发现，他的撒哈拉沙漠时间与荷西的航海时间是重叠在一起的。对此荷西的失望更多一些，他甚至都有些懊恼，很少抱怨的他有点生气地对三毛说，认识你这么久了，你总是东奔西跑，好不容易我服完兵役了，你又要单独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你在一起？那次的聊天，两个人并未达成共识，以三毛的坚持和荷西的不开心而结束。3个月后，在马德里的公寓里，三毛收到一封来自撒哈拉沙漠的信。原来在那个冬日清晨的长椅聊天之后不久，荷西竟然收拾行装，一声不吭地跑去了非洲。他很快在撒哈拉沙漠的磷矿公司找了一份潜水工程师的工作，并在离公司100公里左右的小镇阿雍租下了一栋房子。安顿下来后，便写信给三毛，让他去撒哈拉。三毛给他回信说，你实在不必为了我去沙漠里受苦，况且我就是去了，大半时间也会在各处旅行，无法常常见你。荷西回信道，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吗？这封简短平实的信，三毛读了近10遍。他本来就不是个冷漠的人，这封信将他埋藏在心底的感情又激发了起来。他跑下楼，在大街上走了一个晚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回到公寓，然后做了一个决定。1973年4月的一个清晨，三毛给在马德里合租的3个西班牙女孩留下租金和一封信，信上写着，走了，结婚去也，珍重，不再见。他没有惊扰睡梦中的他们，便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搭飞机来了撒哈拉沙漠。来接三毛的荷西对他说，你的沙漠现在你已经在他怀抱里了。好，欢迎回来。两个如此情投意合的人在一起，我们看的也是替他们开心哈。更多的人可能都是表面上看到他们的爱情，但是在这本专辑当中，程璧还研究了不止他的文章，还有背后的包括他的生活起居，甚至是厨房。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这么多三毛传里面比较有新意的哈。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呢？
1: 我觉得就像以前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如果关注一个人，一个有名气的人，然后会关注他做了什么大事，然后但现在我年纪就比以前更大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关注他吃了什么东西啊，跟什么人在一起，然后他的日常是怎么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三毛来说，我可能就会像以前就关注他的流浪和冒险，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去观察他的更小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的厨房，他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然后他的衣服。

0: 他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这样的一些小细节。
1: 他比较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0: 他喜欢穿波西米亚的，就是大家很经典的一个形象，就很肥的袍子。他说他一生都不喜欢黑色，他可能喜欢比较绚烂的一种颜色。
1: 不喜欢黑色是因为小时候被关进过小黑屋，
0: 所以就那次之后不但把他的人关进了小黑屋，他心就是也有长达7年在小黑屋里待着。
1: 所以你在书中也有这样一个描述啊，说他其实一直在抢着活，
0: 对，
1: 或者说不停地去体验新鲜的事物。如果用他爸爸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他的一生是燃烧的。
0: 对，我当时觉得看了很多人对三毛的评价，然后他爸爸对他的就这两个字是最精准的一个评价，他的一生就是燃烧的。他好像从来没有特别的去闲下来的那种状态。
1: 别人都说三毛非常的文艺，但是你在写他的起居，包括他的衣服，他的厨房，给荷西做饭这些细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其实只是在生活而已呀。
0: 对啊，所以就是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三毛，就每次跟大家聊，大家都会说，提到三毛就会想到他的流浪，他的冒险。那我觉得这些日常的才是他的一个本质吧。
1: 对于三毛本身来讲，我觉得那个是能使他内心平静下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0: 对，
1: 并不是说我要追求，或者说我给自己立 flag， 然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设。
0: 对，
1: 真的没有这样。
0: 他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要去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什么，他只是去生活。他就觉得，他说他为什么去撒哈拉，是因为他无意中在一个国家地理的一个杂志上看到了一片沙漠，他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什么前世的记忆被唤醒，他觉得他应该去生活一阵子。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三毛传》，今天我们请到了作者程璧一起来分享三毛的旅行，他的爱情、居所、厨房、收藏、鞋子、衣服、车子、沙漠和岛屿，三毛一生的全面诠释和解读，也是讲别人没讲过、没讲透的那个三毛。对于三毛来讲呢，他的爱情是别人比较关注的哈，就是包括之前的未婚夫，未婚夫去世了是吧？
0: 对，他是未婚夫去世之后才遇到荷西
1: 了啊，所以他人生也非常的坎坷。包括他的追求，他追求王洛宾，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友情，好像也被很多人忽略了。其实三毛并不是说他真是一个自闭的人，他有很多朋友。
0: 他有很多朋友，像古龙、林青霞、潘越云、齐雨，还有谁？
1: 琼瑶，
0: 对，琼瑶，还有贾平凹。然后他们都是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
1: 有一些呢算是以文会友吧。
0: 对，跟贾平凹就是
1: 跟贾平凹是以文会友是吧？
0: 应该是。对，他因为他俩好像是在成都还是在哪里见过几次，所以互相非常互相欣赏的那种。
1: 彼此欣赏对方啊，也觉得都是才子嘛。
0: 对，
1: 啊，
0: 像他跟齐豫，可能就是齐豫都是他的粉丝。以前齐豫第一次见到他，可能是唱片公司想请三毛给齐豫写一首歌。当时齐豫就是读了三毛的书嘛，就很抱着一种小粉丝的状态去见的三毛。然后我现在觉得齐豫他其实也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其实大家想到齐豫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齐豫是那个流浪的形象，是不是就更像三毛的
1: 橄榄树？
0: 对，更像三毛。但一想到齐豫就是他的橄榄树，然后会觉得齐豫也喜欢穿那种波西米亚风的衣服。
1: 而且现在的声音也都非常的空灵。
0: 对对，
1: 非常的纯净。
0: 对，但是就是齐豫说，其实他是一个不爱旅行的人，他可能更喜欢心灵上的去旅行，但身体上可能没有像三毛那样去旅行。但是其实很多人看到齐豫的时候会想到他，就会想到三毛。所以就我觉得齐豫有时候甚至是三毛的一个代言人。
1: 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16、17岁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三毛的作品，现在呢长大了，

0: 对，
1: 再回过头去看三毛的作品，
0: 嗯，
1: 你觉得他还那么有劲儿吗？就还那么让你心潮澎湃吗？嗯，还是说你现在已经也看得比较淡然了？
0: 嗯，
1: 还会有那种激动吗？
0: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是每个人，我前阵子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他可能是有40岁左右嘛，他看完了就给我留言，他就说他小时候也看过，但是他这次有这个机会又看了一遍三毛传，他就觉得是更不一样的一个三毛了。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其实三毛没有变，三毛就在那里，可能我们成长，我们在变了，所以看三毛的眼光也不一样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现在其实比较流行鸡汤，对吧？那微信公众号上，还有微博上，甚至抖音上，你发现就这种鸡汤啊，就是给你打鸡血的会比较多一些。
3: 嗯，
2: 那你觉得现在看三毛传，看三毛的经历，会给人一种
3: 有你说鸡汤被激励的感觉吗？
2: 对对对，
3: 我觉得会向往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也会去想这种生活方式到底适不适合你去。就不会说盲目的我就要去流浪，我就要去远方，可能会去想一下一些本质的一些东西吧。
2: 对，因为三毛他是一个比较敢于做自己的人。
3: 对，
2: 就是之前当然也经历过一段自闭哈，真正从自闭之后他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想法。
3: 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因为那个自闭，那段自闭长达七年，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长的一段时光了，所以他后面会说他要抢命似的活，可能就是跟当时跟他说写的是这段时间是一个坏掉的时间，其实这段时间就好像不存在了，所以他后面才会争分夺秒的把他的人生活得精彩一点。
2: 三毛有这么多的朋友哈，就是当然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说自己是三毛的好朋友。你觉得谁跟他的这种友情是比较近的，或者说更接近于能够理解他的那种人？
3: 我觉得是像他跟林青霞的关系那时候非常好。

0: 然后他两个当时还相约去旅行，但是三毛他很敏感，他就说要约林青霞一起旅行，然后又说还是不要去了，他觉得林青霞太聪明，会看透他的内心，所以就他俩始终没有一次旅行。但是林青霞说三毛死后曾经找过他三次，他们之前一起喝酒，一起吃饭喝酒，跟古龙还有林青霞好像还有其他人，然后就说我们如果，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研究生死的问题，就说如果我们谁去世先死了，然后一定要回来告诉还活着的人死的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就是其实他们的感情应该还算是挺好的。
1: 对，就是说他们的感情真的是太深了，所以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对，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林青霞其实在前几年也出过一本书，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开始真的是自己写，因为你知道很多明星他其实是让别人代笔，
0: 对，
1: 林青霞是自己写，而且写得还不错，
0: 文笔很好，
1: 写得还不错，
0: 对
1: 对, 对，所以也是文艺女青年啊，当年的文艺女青年，回过头来一定就是说两个人会有共同的爱好，或者有共同的话题，互相影响，才能够真正成为好朋友。
0: 对，
1: 所以呢看了你这本书之后，就让我们觉得哎，既能知道三毛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同时呢把之前那些事情又换了一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你也挺神的，就是这样一本书，似乎让我觉得可能是你多年的一种愿望了哈。
0: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比现在更年轻一点去写的话，可能也写不出什么太像样的东西来，就这些年可能自己也对世界或者对人生有了一些看法，然后所以我就把自己很多的想法就表达在这本书里面，所以我就会写在封面上，我会写不止三毛，不仅流浪，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个生活方式也表达在这本书里面。
1: 你会像三毛一样有一天突然想，哎呀我要去北极，你看我选这地儿，我就
0: 太冷了
1: 奋不顾身的我就去了吗？
0: 我觉得我不太会了，就不太会这个样子，但我还是很喜欢旅行。比如我去我每年比如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很随机的一个想法，就不会去做攻略，也不会去跟团，也不会拿太多的行李，基本上就是空箱子，然后睡了一觉就到了那个地方，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会回来的，因为我觉得城市里有我喜欢的东西，就可能还是不可能像三毛那样去撒哈拉一下子住那么长时间，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生活那么长时间，可能除非我有一天真的生活遭受了很大的变故，我可能也会那样。
1: 是，
0: 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在城市里生活的。
1: 对，因为人跟人确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大家也不要去模仿对方。
0: 对，我觉得不要模，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就是好的。
1: 没错，三毛的文字曾经打动感染过我们。
0: 对，
1: 三毛的生活方式呢让我们觉得他很勇敢。
0: 对，
1: 三毛他对待爱情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炙热，非常的痴情，
0: 就觉得三毛他其实也很幸运遇到荷西。
1: 对，他其实就像他自己跟他爸妈说的一样，我觉得我来这一遭，我体会到的都体会到了，经历过的都经历了，看的都看了，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值，对吧？当然对于爱他的人，他真正离开之后都会非常非常的痛心。
0: 对，
1: 包括他的读者，更不用说他的爸妈。
0: 他其实经常在他父母面前提生死。
1: 对，
0: 他父母都是很开明的人，但其实再开明的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先去。
1: 不会的，没有人说，
0: 也不会理解，
1: 没有人这样说的，没有人这样说。而且他爸爸曾经一度说，你如果那样做，你就是我的仇人。
0: 哦，对，他爸非常非常的爱他，
1: 非常非常的爱他。
0: 当年他去撒哈拉，其实同意的除了荷西很支持他，再就是他爸爸。
1: 你只要好好的活着，
0: 对，
1: 没有问题。
0: 对，其实三毛其实很挺任性的。
2: 品一门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程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你松开手我便落入茫茫宇宙，这是

0: 三毛传，确实非常的不错，而且文笔也非常的不错，随便翻开一页都能够被深深的吸引。因为红酒在这里其实特别喜欢给大家推荐传记，我之前其实特别喜欢给小朋友推荐传记啊，就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个人，他们才愿意去看，他们才容易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
1: 因为我觉得读传记，我也非常喜欢读传记，然后你可能用个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就把一个人的一生都给看完了，我觉得挺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很好的享受。
0: 好，非常感谢程璧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本书，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
1: 橄榄树，
0: 橄榄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呢，在一起怀念一下我们的三毛。

0: 22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专栏播发，陆海统筹治理，宁德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中心城区10个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正式投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霞浦台报道。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计。我市各地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积极探索生态环境治理新机制，着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并持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施策、源头管控、全面治理，让宁德的绿水青山底色更亮，成色更足，为15五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根基。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蕉城区大黄鱼产业园的飞峦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进行桩基施工及净载检测，总共573根的桩基已完成487根施工，主厂区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中。飞峦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负责人张辉煌：
3: 我们计划一周内完成飞峦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所有桩基施工，今年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6月30日项目完工。
2: 这个项目总投资约1.6亿元，设计处理规模每日1.5万吨。目前一期日处理量1500吨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也已完成，共新建污水主管9610米，泵站7座，全线通水投用。飞峦镇区及邻近村庄的污水也已接入一期污水处理站，并完成754户居民接户纳管工作。宁德三都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林玲：
4: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收集飞峦镇及周边村庄，同时还包括大黄鱼产业园范围内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改善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为园区产业升级和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环保基础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市城市水生态血脉持续净化，农污治理加速推进，蕉城东桥片区污水提质增效工程二期管网部分及桂旗山污水处理厂四期护岸部分已完成建设，桂旗山污水处理厂四期厂区部分正开展构筑物桩基施工。2026年，福建省下达宁德为民办实事农污治理任务95个，截至5月31号已开工77个，其中完工30个，完成投资1.3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7.5%。我市还以牵引性项目为抓手，精心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通过基础设施升级与系统整治，持续提升水生态环境，实现陆上碧水清流、滨海湛蓝洁净。这天，霞浦县下虎镇海上工作队又对辖区鱼排展开日常巡查。近两年，当地通过推行持证养殖、规划养殖区域、推广新型深水大网箱、上门指导养殖技术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推动环境变好，更助力养殖业转型。霞浦县山淼河农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陈文钗：
5: 经过这几年的海站综合整治以后，海上的海漂垃圾变少了，水质也变好了，然后防化鱼的发病率也降低了，我们的总体的产值也增加了。
2: 海上养殖户会依据季节、海城租金及海区养殖密度变化，不定时移动养殖网箱，这导致海上巡查成本高，长期有效监管难度大。针对这一情况，下虎镇研发建设海上超规划养殖清退管理子平台，通过六套暗海无人机巡飞，定时定点摸排超规划养殖情况，实现对辖区海域养殖的全周期自动监测与管理。霞浦县下虎镇海上工作队队长陈思兵：
6: 为了防止清退后违规鱼排回流，我们对辖区海域现存鱼排网箱进行全覆盖打码固化，同时安排专人上排核查，精准掌握现存网箱的真实情况，高效准确地甄别和处置新增移位的鱼排，从机制上杜绝违规鱼排卷土重来。
2: 不仅要扎实推进超规划养殖问题整改，还要兼顾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及渔民群众的生产生计。霞浦县坚持赌输结合，多措并举，一方面出台湾外养殖规划，制定网箱内转外政策，完成内转外网箱 376.86 公顷，拨付补助资金 1.15 亿元；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 1.23 亿元，助推进一步降低湾内网箱养殖规模，久久为功，善作善成，陆海共治的成效映在一汪碧水之中，体现在产业升级之路上，更写在一组组跃升的数据里。今年一至五月，全市累计开展海漂垃圾清理作业1316次，打捞海漂垃圾约14.59万立方米，约6724.8吨。海洋渔业正迈上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2025年三都澳水质优良比例较2020年提高 25.3%， 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高水平。2026年1至4月全市主要流域、湖库、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7: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5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5年全市营商环境工作成效及2026年工作重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研究审议关于深化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决定报市委研究。审议通过2026年全市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要点、宁德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0: 与运营管理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对外开放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研究中心城区高速互通间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对标上级考核规则和标准，逐项细化目标任务，加强跟踪督促，强化协同配合，紧盯落后指标，开展十大攻坚专项行动，推动争先进位，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常态化走访宣传服务，及时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畲族文化保护发展，嘱咐我们要办好畲族歌舞团，要牢记嘱托，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出路，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管理模式，强化人才引育，拓展合作领域，不断提升运营效益，努力打造具有闽东辨识度的品牌 IP， 进一步传播好闽东之光。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位统筹，以人为本，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提质升级，要紧扣年度目标，抓重点攻难点，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弱项，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突出县域主体作用，深化山海协作，用好飞地平台，推动城乡资源互补，产业共兴。会议要求，要加快构建适配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科学规划布局，加强市场化运作，拓展光储充减应用场景，强化数据赋能，统筹抓好行业安全、市场秩序与运维管理，构建立体化综合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赋能零碳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抓紧调整对外开放口岸限定区域范围，落实物理隔离、电子门禁等封闭管理措施，提高人车船通行效率，细化内部管理流程，加强政策宣贯，确保安全便捷、通关顺畅。会议要求，要落实好中心城区高速互通间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加强宣传引导，着力缓解城区高峰时段交通拥堵，便利群众出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6月15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蓝康昌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接访中，蓝康昌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小区污水外溢、摊规点摊贩餐车撤除等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蓝康昌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重新梳理和科学布局，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基本生计。
0: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6月15号，福袋传情连两岸，巾帼同心一家亲，闽台妇女交流联谊活动在蕉城区巴都镇侯顿村举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参加活动。活动期间，36名台胞妇女代表相聚畲族村寨，当地巾帼宣讲队以畲歌、畲族美食、畲家香茶热情迎宾，两岸姐妹共同观赏体验特色竹竿舞。大家还围坐观看老艺人讲解畲族凤凰彩带非遗技艺，协作缝制寓意吉祥的畲族福袋。本次活动依托海峡论坛交流平台，以畲族民俗文化为纽带，让两岸女性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6月15号，宁德市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揭牌仪式在万达社区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市民生专项行动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成慧出席活动。 张成辉一行实地查看残疾人专业托养加邻里互助托养服务等特色社区助残服务工作。

情况，详细了解站点运行模式、服务流程，并为万达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揭牌。活动期间，助残志愿者还现场演示轮椅、助行器、夜拐、手杖等辅具自助借用全流程操作，直观展示辅具服务的便利性。据了解，目前在中心城区已建成并投用10个共享辅具服务点，市民通过现场微信扫码解锁就可以享受轮椅、助行器等辅具短期借用服务，最长可免费借用30天。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福安台、中宁台报道。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指导服务以及集中安全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蕉城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安全专家服务小队到辖区水产加工重点企业开展体验式安全指导服务，专家重点针对水产清洗、切割流水线机械防护、包装车间电气线路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出安全警示标识缺失、特种作业台账不完善两类共性问题，现场指导企业安全员建立每日巡查清单，补齐管理短板。专家服务小队还结合水产企业生产特性，聚焦涉安制冷这一风险模块，为企业优化安全管理体系提出针对性改进方案。福安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宣传咨询日活动，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解答生产经营、道路交通、燃气使用、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疑问，同步分享安全管理先进经验，普及应急避险实操知识。中宁县20余家单位也在河滨广场联合设点，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以及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知识。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援装备操作方法。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专栏播发，陆海统筹治理，宁德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中心城区10个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正式投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大海，亲吻鲨鱼。
1: 越走越深，越长。

0: 2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接着来听赵阳所著的《花钱的收藏故事》这本书当中，老赵收藏花钱的故事，郑思杰讲述。竞争对于物件持有方来说是最妙不过的事儿了，因为可以抬高价格。有一次，老陆与老赵商议，说现在拿高价东西的也就我们几个，我们一厮杀，老毕他们肯定是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自相残杀呀。可是买家与买家之间的对立，比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对立更显得尖锐而不能调和。卖家只是在给你欢乐的同时多增加你的成本付出，而对手买家则是想从根本上剥夺你欢乐的权利。买家的价格联盟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是鱼虎谋皮，所以客观上还是由卖家主导顶级市场。而一旦你公布自己的专题，就被套牢了，因为一公布主题收藏，就等于每遇着一件与你专题有关的好东西，你都有义务去把它拿下来，更别说难得一遇的王霸之前了。否则你手上就只是一手的普通牌，大鬼在别人手里，或者说你手上全是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在别人手里，你还闹什么专题呀？这个是套的本意。问题是，由于天下人都知道你是玩这个门类的，所以一件好东西卖给你的价格肯定比卖给别人普遍来得高。理由很简单，别人可有可无，可拿可放弃，而你是非拿下不可的。而你一旦屡次创造该项目价格新高，手里又聚拢了不少优质资源，是不是从外貌上看很像坐庄呢？很像护盘的样子呢？最重要的，专题藏家无不在内容文化上进行专题研究，从而使得该专题的收藏价值被大大发现。客观上，由于价值发现而导致价格追捕，所以在操作上也很像炒家的推广手法。假设有一天恰好不想玩了，或者缺钱想变现，又恰好在高位上变现，是不是由此看去整个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设计呢？但是事实未必如此，也许只是貌似而已。同时，上一轮花钱的井喷行情也是因为网络交流大发现而导致的。这种积压了千年的藏品交流欲望导致的大井喷冲动，以后很难遇见了。也就是说，那一次的冲动挥霍了我们祖先积累的能量。但有一点，凡是有人进行有计划有专项的专题收藏活动，总是在文化价值发现上有所贡献，在品种梳理上有所整理提炼，从而对价格有一定的提携，而不管是什么时间点。 只是价格上升总需要一些支撑点。在花钱范畴，要么是品种好，要么是品相好。如果选择了一个专题，品种普通，大部分品相也一般，精美程度也不行，那么你可以研究收藏，只是价格的空间就不大了。比如普通的明清双龙镂空，存世量很大，品相一般多不堪，远远不及宋辽双龙镂空耐看。十年前的价格是30元、40元。龙年的时候，一个投资商想要找个龙题材的老花钱品种，效仿金泉钱币那样开发高附加值的钱币，文化高档礼品，就选中了明清双龙钱。因为选为礼品要素的钱币，花钱一般都需要符合下列的条件：第一，存世量要大，否则卖得好的话，就没有后续的关键零部件跟上了，前提推广成本就会变大。二，要物件之间彼此需得风格系统化，尺寸相对标准化，否则你有10厘米，我是3公分，在做礼品包装和镶嵌配套上无法协同，给印刷制作带来了难题，会增加前期的成本和销售障碍。三，是花钱内涵，或者说钱币文化的内涵，必须是吉祥喜气的，或者与设计的主题产品吻合，至少不能相悖。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清双龙镂空存世量大，尺寸基本整齐，风格一致，双龙主题与龙年也匹配。结果在操作当中去问了一下市场价格，拿得多的话也不过是200左右一个，十年价格升了8倍，按理说不低了，但是由于品种逊色，好品相的少，除非你当年拿了几百个一批，现在慢慢卖还能有意义，但是普通品卖的肯定不快，因为同类多，单个的涨价绝对值不过100多，刨去货币升值、物价指数、收入因素，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普通的品种不做量，其升值能力永远是有限的。所以不少商家也一定会捂住一些好东西，不少人其实半是藏家半是卖家，因为卖家也是行家，也喜欢物件。从增值投资的角度来看，把最有增值潜力的东西卖了，换回了增值潜力不确定的钞票，钞票放在银行，利息可疑，增值未必，加上金融风险，所以并非是好途径。拿换回的钞票再去买东西的话，哪里会总能买到自己刚卖掉的那种好东西呢？既然卖掉增值能力过硬的好东西，换回了增值可疑的钞票，只是去买增值能力疲软的东西，那还不如不卖好东西，让它每天窝在那儿蹭蹭的增值来得好呢。当然真正的商人本质是彻底的，价格到位还是会卖的，卖的价格与藏在家里的增值总有一个权衡，资金要流转，家用要开销，店铺要交租，而且现在卖了是现实的收益，未来卖个好价钱终究只是一种可能性。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代钱币啊，也叫权币，所以收藏古币和花钱的人也叫权界。现在权界有好多原来只玩古钱的也被吸引，哎，兼玩花钱了。曾经有个玩杂件的朋友说过一句话，说行用钱玩的是历史，花钱玩的是艺术。哎，这句话虽然不全对，也有几分道理。所以呢，对于花钱收藏来说，我个人认为啊，一个东西啊，哎，它不很贵又漂亮，还不很多又有乐趣，并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喜欢，您想想这样的收藏品是不是有了价格上的优势呢？那么说到花钱收藏，得跟您讲说一位著名藏家的故事。收藏有宋代以来的花钱200余枚，古币几千枚，他就是上海的一位藏家，叫严秀芳。他对藏品的收纳呀细致有条理，从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花钱，按照年代和功用的不同分类收纳于不同的盒子里。对于一些颇具特色的花钱，他要用红色的绣花线穿过花钱中间的孔，将其固定在这种黄色的绒布上边，便于展示和欣赏。严秀芳啊，从1979年开始收藏花钱，至今数量已不下200枚，其中既有真品也有普品，不过普品多是真品少。因他最早是收藏古钱币开始的，因而呢他收藏的古钱币数量也是不菲，可能啊得多达几千枚。最初呢，严秀芳是在家里找东西，无意间发现呢，哎，这个博物架底下有这么几枚古币，古币上面注印的小篆字挺不错的，就藏在盒子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过两年他去乡下办事的时候，又从亲朋好友那儿啊见着10几枚，从此开始了收藏古钱币。从古钱币收藏到花钱收藏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因为花钱是中国古钱币的分支，具有钱币的形状，但是不做流通使用，所以啊，很多古钱币藏家也会收集花钱。花钱最早出现于汉代，历代官方和民间都有铸造，主要用于镇库、开炉、祝寿、赏赐等等，因其铸有图案花纹，故称之为花钱。花钱呢，可分为无字花钱、给予花钱、前文花钱、生肖钱、神灵仙佛花钱、琴棋马钱和这个邻国花钱。他刚开始收藏花钱的时候啊，还是一个冷门的品种。古玩市场上的花钱呢，这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能买到，而且呢，没什么人买。他之所以选择收藏花钱，是对花钱图案。

历史典故颇为着迷，一个花钱一个故事，而且花钱要么是传世的，要么是出土的，属于不可再生品，将来呢也只会越来越少。严秀芳的收藏历程跟现在的新富阶层的收藏那可不一样，他亲历了中国古玩收藏市场从无到有的一个变迁。他形容自己最初是打着手电筒啊逛鬼市，后来是每逢双休日雷打不动的逛地摊，和古玩市场的千千万万收藏大军当中的一员一样。上海的古玩地摊从福州路、福佑路、东台路、人民广场到城隍庙一个都没少去过，哪怕是一年一度去苏州扫墓，回老家广东探亲，他也不忘记啊去当地的古玩市场转这么一圈。收藏于他而言算是一个蛮奢侈的爱好，因此呢他对于每一次的买卖交易价格都记忆犹新。他曾经在1990年花80块钱买过一枚清末民初的花钱，超过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当时的这2分钱呢可以买一大摊的鸡毛菜，200块钱呢可以买一辆永久的自行车还有盈余，360块钱呢可以买一套家具，现在依然保存在他这个黄丝绒的盒子里边，直径大约是9厘米，比一般花钱略大，图案呢是浅浮雕，一个童子坐在麒麟上边，四周环绕祥云。这个花钱啊是古代妇女的吉祥物，寓意呢叫早生贵子，通常是挂在蚊帐上面啊来求子的。花钱啊是用来悬挂和佩戴的啊，比如镇库钱是过去挂在钱库上面来压邪的，庙宇钱呢是挂在寺庙里的，包裹钱呢是挂在婴儿的包裹上求吉利的，图案呢也比较多，像24孝什么的里面都有。尤其是这24孝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宣扬的24位孝子孝女亲事的故事，它也是常见的古花钱的主题之一。通过观察花钱上的图案，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所推崇的还有宣扬的价值取向。这一枚花钱啊就是一个历史典故，宋元时期的花钱得以保留至今的非常稀少，所以您各位藏家如果收藏有宋代的花钱，那是非常难得的。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就把所有缺点补了一个圆圆满满。在之后，我本善良的齐浩南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睡满足的觉，吃想念的美食，跟想见的人聚在一起，讲一些彼此才懂的玩笑，吹着晚风散散步，就这样挺好的。我相信每一天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开心了。

每天一点点的小习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也不会一下子看见结果。就好像每天坚持看10分钟的书，跑20分钟的步，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一旦长期形成了这个习惯，微变化就会慢慢让你学会坚持，克制住自己，不半途而废。

0: 零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0: 两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

0: 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an.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六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

0: 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0: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3: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3: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4: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 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周祖义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周祖义主持并讲话。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周祖义照龙出席。
1: 全国首部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省级法规7月1号起在福建施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来闽出席第18届海峡论坛，并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学习贯彻两岸如何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推进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第18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为新的起点，
1: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对台工作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高站位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 充分发挥福建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在两岸交流走亲走近、闽台融合先行先试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助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要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上持续发力，持续深化社会融合、经贸融合、情感融合， 努力构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不断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探新路做示范，要认真贯彻落实专题推进会部署要求，强化政治引领、对标对表、责任落实，深入研究谋划“十五”“五十七”示范区重点工作，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政策体系，创新融合路径，破解难点问题，

0: 共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自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要突出在学上下功夫，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其实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突出在思上深钻研，推出更多富有福建辨识度、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切实在发挥福建独特优势中研究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突出在用上求实效，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审议了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数字福建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把数字福建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持续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数字福建建设再上新台阶。要把握发展大势，以数据驱动和创新驱动为引领，以数智全面赋能为主线，以数字中国建设综合试点为重要抓手，加快打造数字福建升级版，在数字化浪潮中奋勇争先。要强化组织保障，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扎实做好资源要素保障，有力有序推动规划落地实施，持续擦亮数字福建金字招牌。会议审议了十五五海上福建建设规划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把海上福建建设放到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深挖蓝色潜力，打造蓝色引擎，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蓝色动能。要强化规划引领，主动融入国家海洋发展总体布局，着力陆海统筹、海湾联动、全域协同，坚持创新驱动，做强产业支撑，守好生态底线，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建设福州、厦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海上福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强统筹协调，汇聚强大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实各项重点任务，推动海上福建建设提质增效再上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刻把握两个结合的实践要求，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加快推动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做出新贡献。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会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教授应邀到会，做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辅导报告。报告从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担当文化使命与文明使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深刻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 与会同志表示，报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涵丰富，对我们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续八闽文脉，建设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八闽文化倍加珍爱，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探索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践行两个结合、奋力打造文化繁荣新地标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聚焦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全面展现新时代八闽文化的气韵和风采，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人出席，再容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本台消息，六月十五号，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裴明山一行，共同见证福建省政府与中国铁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参加。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深化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新兴产业培育、海洋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修复、城市更新等领域开展多层次、多模式、全方位战略合作，强化资源统筹与要素保障，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落实，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记者徐元坤、陈尚旺报道。昨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在平潭开幕。活动开幕前，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欢迎仪式并致辞。在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姜丽萍出席并致辞。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理事谢冰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德金出席并致辞，省政协副主席严可士出席。姜丽萍指出，南岛语族文化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瑰宝，台盟长期关注重视两岸海洋文化交流，让我们广泛团结台湾同胞，以海洋为媒，以文化搭桥，共同参与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融合的进程中，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李德金强调，南岛语族文化既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也是推动同胞心灵契合的精神瑰宝，希望大家共同探寻文明本源，更续文化根脉，融通民心乡情，讲好两岸同源共生的文明故事。
0: 本台消息，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该条例三月二十七号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将于七月一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华侨历史文化遗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共六章四十条，为福建华侨历史文化遗存构建起全链条保护体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任肖华新：
2: 制定条例是弥补地方立法空白，总结提升我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成功经验做法的有效途径，把保护工作中的经验做法转化为制度标准，做到依规执行、统一规范。
0: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坚持开门立法和问题导向，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领域省级立法工作， 福建省司法厅立足福建侨乡特色，聚焦华侨遗存数量多、产权杂、管护难、价值特殊的现实情况，创新。

0: 定了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制度。省人大常委会侨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永鹏，
1: 重点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调查认定、保护管理制度以及传承利用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予以提升固化，在法条中明确鼓励和支持，有力回应的广大侨胞，尤其是新侨和华裔新生代的诉求，同时也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使法治保障更有力度。
2: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3: 今年是米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系列报道米宁协作山海情长，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
4: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5: 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
4: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菌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6: 做它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2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4: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2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的提升他的生产力。
4: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5: 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闽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闽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特别是闽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闽宁镇、到宁夏来看守，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延续改变这个状态。
4: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80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
5: 小学4年级、5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10000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
4: 30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5: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

0: 一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1: 下面播报简讯。昨天由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主办的2026年福建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通过互动体验、现场教学、VR 体验、节目快闪、知识问答等形式，为广大市民送上安全科普盛宴。
2: 昨天，2026年全国农机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泰宁县朱口镇举行。活动以实景展示、现场答疑、田间座谈等形式展开。
1: 2026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福建预计发送旅客27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预计发送旅客137万人次。
2: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15号，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6%，创下同期历史新高。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梁爽、周磊。
2: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
3: 的文化需要弘扬，
4: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3: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6: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5: 欢迎收听 FM 101.7，
6: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7: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专栏播发，陆海统筹治理，宁德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中心城区10个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正式投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威宇，霞浦台报道。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计。我市各地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积极探索生态环境治理新机制，着力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并持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施策、源头管控、全面治理，让宁德的绿水青山底色更亮、成色更足，为15五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根基。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蕉城区大黄鱼产业园的飞峦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进行桩基施工及净载检测，总共573根的桩基已完成487根施工，主厂区工程建设正有序推进中。飞峦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项目现场负责人张辉煌：
8: 我们计划一周内完成飞峦城镇综合污水处理厂所有桩基施工，今年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6月30日项目完工。
7: 这个项目总投资约1.6亿元，设计处理规模每日1.5万吨。目前一期日处理量1500吨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城镇污水管网建设也已完成，共新建污水主管9610米，泵站7座，全线通水投用。飞峦镇区及临近村庄的污水也已接入一期污水处理站，并完成754户居民接户纳管工作。宁德三都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环委会副主任林玲：
9: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收集飞峦镇及周边村庄，同时还包括大黄鱼产业园范围内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改善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为园区产业升级和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环保基础支撑。
7: 今年以来，我市城市水生态血脉持续净化，农污治理加速推进，蕉城、东桥片区污水

0: 提质增效工程二期管网部分及桂旗山污水处理厂四期护岸部分已完成建设。桂旗山污水处理厂四期厂区部分正开展构筑物装机施工。2026年，福建省下达宁德为民办实事农污治理任务95个，截至5月31号已开工77个，其中完工30个，完成投资1.32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7.5%。我市还以牵引性项目为抓手，精心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通过基础设施升级与系统整治，持续提升水生态环境，实现陆上碧水清流、滨海湛蓝洁净。这天，霞浦县下虎镇海上工作队又对辖区鱼排展开日常巡查。近两年，当地通过推行持证养殖、规划养殖区域、推广新型深水大网箱、上门指导养殖技术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推动环境变好，更助力养殖业转型。霞浦县山淼河农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陈文钗：
1: 经过这几年的海战综合整治以后，海上的海漂垃圾变少了，水质也变好了，然后防外溢的发病率也降低了，我们的总体的产值也增加了。
0: 海上养殖户会依据季节、海城租金及海区养殖密度变化，不定时移动养殖网箱，这导致海上巡查成本高，长期有效监管难度大。针对这一情况，下虎镇研发建设海上超规划养殖清退管理子平台，通过6套暗海无人机巡飞，定时定点摸排超规划养殖情况，实现对辖区海域养殖的全周期自动监测与管理。霞浦县下虎镇海上工作队队长陈思兵：
2: 为了防止清退后违规鱼排回流，我们对辖区海域现存鱼排网箱进行全覆盖打码固化，同时安排专人上排核查，精准掌握现存网箱的真实情况，高效准确地甄别和处置新增移位的鱼排，从机制上杜绝违规鱼排卷土重来。
0: 不仅要扎实推进超规划养殖问题整改，还要兼顾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及渔民群众的生产生计。霞浦县坚持赌输结合、多措并举，一方面出台湾外养殖规划，制定网箱内转外政策，完成内转外网箱376.86公顷，拨付补助资金1.15亿元；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1.23亿元，助推进一步降低湾内网箱养殖规模，久久为功，善作善成，陆海共治的成效映在一汪碧水之中，体现在产业升级之路上，更写在一组组跃升的数据里。今年1至5月，全市累计开展海漂垃圾清理作业1316次，打捞海漂垃圾约14.59万立方米，约6724.8吨，海洋渔业正迈上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2025年三都澳水质优良比例较2020年提高25.3%，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高水平。2026年1至4月，全市主要流域、湖库、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陈月、林威、冯元飞、徐林浩报道。6月15号，市长潘国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听取2025年全市营商环境工作成效及2026年工作重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研究审议关于深化宁德市畲族歌舞团改革发展的实施方案，决定报市委研究。审议通过2026年全市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工作要点、宁德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管理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对外开放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研究中心城区高速互通间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对标上级考核规则和标准，逐项细化目标任务，加强跟踪督促，强化协同配合，紧盯落后指标，开展十大攻坚专项行动，推动争先进位，提升服务质量， 加强常态化走访宣传服务，及时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畲族文化保护发展，嘱咐我们要办好畲族歌舞团，要牢记嘱托，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出路，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管理模式，强化人才引育，拓展合作领域，不断提升运营效益，努力打造具有闽东辨识度的品牌 IP， 进一步传播好闽东之光。会议强调，要坚持高位统筹，以人为本，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提质升级，要紧扣年度目标，抓重点攻难点，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弱项，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突出县域主体作用，深化山海协作，用好飞地平台，推动城乡资源互补，产业共兴。会议要求，要加快构建适配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科学规划布局，加强市场化运作，拓展光储充电应用场景，强化数据赋能，统筹抓好行业安全、市场秩序与运维管理，构建立体化综合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赋能零碳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抓紧调整对外开放口岸限定区域范围，落实物理隔离、电子门禁等封闭管理措施，提高人车船通行效率，细化内部管理流程，加强政策宣贯，确保安全便捷、通关顺畅。会议要求，要落实好中心城区高速互通间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加强宣传引导，着力缓解城区高峰时段交通拥堵，便利群众出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6月15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兰康昌在市信访局接待群众来访。接访中，兰康昌认真倾听群众反映的小区污水外溢、摊规点、摊贩餐车撤除等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和解决办法。兰康昌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属地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加快推进污水管网改造，做到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限期完成整改任务，并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社区和物业要加强日常管理巡查，真正还群众一个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在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摊规点管理办法，对现有摊规点进行重新梳理和科学布局，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基本生计。
4: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6月15号，福袋传情连两岸、巾帼同心一家亲闽台妇女交流联谊活动在蕉城区巴都镇侯顿村举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仪参加活动。活动期间，36名台胞妇女代表相聚畲族村寨，当地巾帼宣讲队以畲歌、畲族美食、畲家香茶热情迎宾，两岸姐妹共同观赏体验特色竹竿舞，大家还围坐观看老艺人讲解畲族凤凰彩带非遗技艺，协作缝制寓意吉祥的畲族福袋。本次活动依托海峡论坛交流平台，以畲族民俗文化为纽带，让两岸女性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互动中拉近心灵距离。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6月15号，宁德市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揭牌仪式在万达社区举行。市政协副主席、市民生专项行动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张成慧出席活动。 张成辉一行实地查看残疾人专业托养加邻里互助托养服务等特色社区助残服务工作情况，详细了解

站点运行模式、服务流程，并为万达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揭牌。活动期间，助残志愿者还现场演示轮椅、助行器、夜拐、手杖等辅具自助借用全流程操作，直观展示辅具服务的便利性。据了解，目前在中心城区已建成并投用10个共享辅具服务点，市民通过现场微信扫码解锁，就可以享受轮椅、助行器等辅具短期借用服务，最长可免费借用30天。本台记者张海莲、林华祖、福安台、中宁台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指导服务以及集中安全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交城区应急管理局组织安全专家服务小队到辖区水产加工重点企业开展体验式安全指导服务，专家重点针对水产清洗、切割流水线机械防护、包装车间电气线路开展全面排查，梳理出安全警示标识缺失、特种作业台账不完善两类共性问题，现场指导企业安全员建立每日巡查清单，补齐管理短板。专家服务小队还结合水产企业生产特性，聚焦涉安制冷这一风险模块，为企业优化安全管理体系提出针对性改进方案。福安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宣传咨询日活动，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解答生产经营、道路交通、燃气使用、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疑问，同步分享安全管理先进经验，普及应急避险实操知识。中宁县20余家单位也在河滨广场联合设点，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以及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知识。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援装备操作方法。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牢记嘱托谱写篇章专栏播发，陆海统筹治理，宁德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中心城区10个社区共享辅具服务点正式投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不少人都喜欢用热水洗衣服，毕竟从小就听说热水洗衣能够杀菌能去污，一听就能够把衣服洗得更干净。其实啊，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首先，热水的温度范围太过模糊，其次，热水也不是万能的洗涤必备条件。比如40到60度的热水在处理油渍类的污渍的时候确实有帮助，但这个温度的热水遇到血渍还有奶渍等等蛋白质的污渍，反而会加速蛋白质变性凝固，变成难搞的褐色印子。第三，如果说想利用高温热水达到消毒的目的，洗衣机的热水功能也不能提供理想的杀菌效果，而且在这个温度下，洗涤剂里的酶会变性失活，丧失去污能力。想把衣服洗干净，千万别迷信高温万能，而是要根据织物的特性、污渍的类型和实际的需求，选择最适宜的洗涤参数。同时选对洗涤剂，提前处理顽固污渍，再加上必要的消毒步骤，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除衣服上的脏东西。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铁锅炒菜能补铁吗？这个做法其实效果有限。用铁锅炒菜确实可以增加食物当中的铁含量，但是这种补铁的方式效果是有限的，不能够替代饮食当中铁的摄入。用铁锅烹饪食物，尤其是酸性食物，比如番茄、醋等，铁锅会释放微量的铁元素进入食物当中，但这种铁主要是以无机铁的形式存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吸收率极低，远不如从动物性的食物，像红肉、肝脏当中获得。